快报，听镇江，听世界。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投入使用，昨天迎来首批新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可能是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昨天市委社会工作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一分钟公益团队市口腔医院启动第五届为百名老兵免费洗牙活动。上午8:30，市口腔医院大西路分院2楼会议室内，参加活动的退役老兵们齐聚一堂。他们中有曾在老山前线浴血奋战的战斗英雄，有在98抗洪中筑起血肉长城的勇士，也有获评镇江市优秀退役军人的模范代表。市口腔医院为老兵免费洗牙活动已经连续开展5年，累计为500多名老兵免费提供口腔诊疗服务。今年活动从8月1号持续到9月30号。市区现役军人、退役老兵凭退伍证或优待证，可前往市口腔医院运河路总院及大西路分院、排湾分院、丹徒分院、大港分院享受免费洁齿服务。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7月31号投入使用。昨天上午，登记点迎来首批新人，在金山湖山水风光中完成结婚登记，开启崭新生活。金山公园作为国家5A级景区，湖光雅致，古建清幽，更是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水漫金山故事的核心发源地，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文化底蕴。新人在结婚登记点办理完成登记之后，工作人员为他们送上了纪念印章，留存专属领证印记。随后，新人们前往景区专属打卡点位拍照留念，定格极具镇江特色的浪漫瞬间。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工作日正常提供服务，在情人节、七夕节等特殊节点，将通过增设服务窗口、布置浪漫场景、举办集体颁证活动等方式，让登记过程更具仪式感。新人可以通过镇江民政微信公众号“苏福办 ”App 进行预约。7月28号到31号，创盈未来2026创业大赛全国选拔赛及总决赛在合肥开赛。我是参赛作品《守护1亿孩子的清晰未来》青少年近视延缓方案项目，获得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1等奖。沃拓水稻精量播种育秧设备开创者项目荣获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入围奖。守护1亿孩子的清晰未来的项目创始人张金浩扎根行业15年，深耕自主光学技术领域，只为让普通家庭用得起专业防控镜片。张金浩3年布局2000家社区诊所，把护眼服务送到市民家门口，带动数万人就业。今年，扬中市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列入实践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全力推进。对房龄15年以上的55部老旧电梯实施更新改造，截至目前，55部电梯已全部完成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昨天晚上，观苏超争霸乘金山湖画舫夜游活动在北固湾码头启航，为市民游客解锁夏日滨水休闲新体验。单次航程约30分钟，每天运营时间为18点到20点30分。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的最强一次。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于5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而且6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7月开始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在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到11个月。厄尔尼诺是改变区域高温、干旱、强降水等风险概率的全球气候放大器。强厄尔尼诺事件通过典型遥相关和海控的海气相关作用等方式改变大气环流型，从而改变地区季节气候的概率分布。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介绍，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存在差异。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生成偏多，强度偏弱，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有台风北上影响的可能性。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最近表示，当前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产业格局，而相关技术突破也正全面转化为专利产出。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2024年到2025年两年，全球新增生成式人工智能专利总量超过此前十年的总和，中国专利保有量保持绝对领先。在全球累计专利的前五名中，中国机构占据四席，国内多家企业和科研机构跻身全球头部申请人。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前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疗机构参与报量。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的入学问题再度牵动人心。记者从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到，2025年全省累计投入学生资助经费111.12亿元，构建起奖助贷勤免补6位一体的资助政策体系，实现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所有学段、公办民办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个全覆盖，惠及100万学子。当下2026资助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前天，江苏省已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金额8.14亿元，申请人数4.7万人次，其中首次贷款人数6776人。暑假以来，我省无人机培训机构迎来暑期报名高峰，人群结构和课程都出现了新变化。与往年多是高三准大学生不同，今年在读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占比显著提升，大家结合专业和就业需求系统学习无人机技术，女学员报名人数明显增多，男女学员比例约3:7，女生多从事航拍摄影类工作，课程也从传统的多旋翼拓展到垂直固定翼、无人直升机等热门新课，其中垂起固定翼单次测绘面积是多旋翼的5倍到10倍，是国土测绘、水利巡查、管线巡检等岗位的刚需机型。未来一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当下啊，有哪些避暑的好去处呢？作为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吉林松花湖度假区是众多滑雪爱好者青睐的目的地，年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如今进入盛夏，松花湖依旧人气不减，当地依托地形形势推出了彩虹滑道、山地自行车等20多项山林休闲项目。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夏季草原平均气温不超过22度，依托这份清凉，当地推出了草原马拉松、常态化那达慕、万马奔腾赛马会等32项沉浸式文旅活动。在浙江丽水缙云县的大洋镇，夏季日均气温仅为24.5摄氏度，连绵群山、幽深涧谷带来的凉爽高山气候，配合蜿蜒优质的盘山路线，让这里一跃成为摩友圈今夏网红避暑的打卡地。在云南曲靖，游客探秘溶洞、上山采菌，或在乡村院落静享田园时光， 富源县多乐园溶洞常年恒温在16摄氏度左右，洞内的钟乳石造型各异，吸引着不少游客前来探秘避暑。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有一种说法，地铁安检仪辐射超标，孕妇过安检会导致胎儿畸形，这种说法靠谱吗？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认为地铁安检仪辐射超标，孕妇过安检会导致胎儿畸形，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辐射分两种，一种是非电离辐射，像电脑、手机、电视、微波炉、 WiFi、 收音机、烤箱等都是非电离辐射，这一类辐射频率通常在几百兆赫兹到几千兆赫兹之间，能量远低于可见光，通常都在安全标准范围内。另一种是电离辐射，比如 X 射线、 CT 等，这种辐射具有足够高的能量，能够电离原子和分子，具有生物破坏性。乘客通过的门框式安检仪本质上是金属探测器，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低频弱强度的交变磁场进行电磁感应，能量极低，属于非电离辐射，不会对人体组织或胎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行李通过的通道式安检机使用低剂量的 X 射线扫描行李内部，属于电离辐射，但其辐射源被严格封装在带有铅屏蔽的机身内部，并配有铅帘等防护结构，即使站在安检机旁，人体实际接受的辐射剂量也微乎其微。总之，在正常使用和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包括孕妇在内的所有人通过安检门都是安全的。需要注意的是，切勿在行李通过时掀开或伸手进入铅帘内部。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4，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多云转晴，27到37度，南京多云转晴，27到36度，常州阴转晴，29到30度。

0: 欢吃咸一点的饭菜，辣条、腌制品，觉得越咸越好吃。但是爸爸妈妈和老师总是提醒我们，盐虽然好吃，可千万不能吃太多。这就会让我们很好奇了，盐只是普通的调味品，为什么吃多了会对身体不好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我觉得盐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成分对人体不是太好，所以我们不能多吃食盐。
2: 因为里面含有两种元素都有一点剧毒，所以吃一点对身体好，但是吃太多了就对身体不好了。
3: 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吃了会生病。
4: 食盐它是用钠组成的，本来就不能多吃，
5: 就是因为吃多的话就感觉会很齁，然后不利于身体健康。
6: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7: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为什么
8: 告诉我吧。
0: 盐为什么不能多吃呢？其实啊，食盐虽然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物质，但是啊，它就像是一把双刃剑，适量吃有益身体，而一旦吃多了，就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健康。首先，我们的身体不需要太多盐分，如果长期吃太咸的食物，多余的盐会停留在我们的身体里，让身体里的水分排不出去，我们就容易水肿、脸肿、腿肿，整个人都感觉沉甸甸的，很没精神。其次啊，吃盐太多会大大加重我们的肾脏负担。肾脏是帮身体排毒排废物的小工人，而过量的盐会让他们超负荷工作，时间久了肾脏就会变得疲惫，功能变差，影响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啊，高盐饮食还会让我们容易口渴、上火、喉咙干痛，影响我们的皮肤状态，让小朋友更加容易长痘痘、皮肤粗糙。如果长期吃得太咸，还会让血压悄悄升高，不利于我们正在发育的身体。很多小朋友爱吃的辣条、咸菜、火腿肠、薯片都是高盐食物，偶尔吃一下没问题，但千万不能贪吃。在这里呀，告诉大家一个健康小常识，我们小朋友饮食要清淡，少油少盐，均衡饮食。只有养成清淡健康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身体才能够棒棒的，活力满满，茁壮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四季皆有诗意，冬天也藏着满满的童趣。说到冬天，大家会想到漫天飞雪、皑皑白雪，想到堆雪人、打雪仗。在古代的冬天，没有各种各样的玩具，但是古时候的小朋友呀，也能够在寒冷的冬日里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特别擅长捕捉孩子天真可爱的瞬间，他用轻快活泼的诗句记录下了古代孩子玩冰嬉戏的可爱画面，整首诗生动有趣，画面感十足。读完之后呢，我们仿佛可以听见清脆的响声，看见孩子纯真的笑脸。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诗《稚子弄冰》，感受千年前冬日里无忧无虑、天真浪漫的童年乐趣。
9: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韩逸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渠当盈蒸。敲沉玉磬穿铃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读完《稚子弄冰》这首诗，我一下子就被诗里这个调皮可爱的小娃娃给逗笑了。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

0: 玩耍的模样。短短四句诗，有欢喜，有惊喜，还有突如其来的小遗憾，满是孩童独有的天真趣味。原来古人的童年和我们一样，满是莽撞又快乐的小插曲。这首古诗让我懂得，那些无拘无束的嬉笑，意料之外的小失落，都是童年最珍贵的模样。
1: 好的，感谢韩一飞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是一首特别活泼、特别治愈的写景童趣诗，专门描写古代小孩冬天玩冰的快乐场景。整首诗语言浅显易懂，生动活泼，像一部小小的童年微电影，记录了孩子天真可爱的瞬间。首先我们来看题目，稚子弄冰。稚子就是幼小的小孩，弄冰玩冰块，题目合起来就是小孩子玩冰的有趣场景。第一句，稚子金盆脱小冰。寒冬的清晨，天气非常寒冷，夜里的水结满了厚厚的冰块。一大早，天真可爱的小孩子就早早的起床，跑到院子里，把铜盆里结好的冰块完整的取了出来。冬天很冷，但是小孩一点也不怕冷，满心都是发现新玩具的欢喜，非常的可爱。第二句，彩丝穿去当银针。小朋友拿出五颜六色的彩线，小心翼翼地穿过透明的冰块，把冰块高高的给提起来。洁白透明的冰块，亮晶晶的，白闪闪的，像一面银色的乐器。孩子们把冰块当成铜锣乐器，拿在手里玩耍，真是聪明又可爱。简单的一块冰，在孩子眼里啊，就是冬日里最好的玩具。第三句，敲成玉盘穿铃响。孩子开心地敲击冰块，清脆悦耳的响声回荡在院子里。叮叮当当的响声，像玉石乐器发出的清脆音律，响亮又动听。清脆的响声穿过竹林，久久回荡。这一刻，孩子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冬日的寒冷早已经被满满的欢喜所取代了。就在快乐达到顶点的时候，画面突然发生了转折。最后一句，呼作玻璃碎地声。正当孩童玩得尽兴，敲得开心的时候，一不小心，晶莹的冰块突然滑落，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瞬间摔得粉碎。清脆的乐声戛然而止，满地都是碎裂的冰块，充满了意外又好笑的童趣。整首诗短短28个字，有动作，有声音，有画面，有转折。从清晨取冰、穿线玩冰、敲冰作响，再到冰块碎裂，一波快乐，一波惊喜，一波小遗憾，生动还原了孩童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模样。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人的童年乐趣。虽然没有精致的玩具，但是啊，大自然的冰雪就是最好的玩伴，同时也告诉我们，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用心感受生活，平凡的小事也可以收获满满的幸福。生活有圆满的快乐，也有突如其来的小遗憾，这就是最真实、最可爱的童年。希望同学们可以永远保有这份纯真与热爱，用心去感受四季美好，珍惜快乐纯粹的童年时光。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稚子弄冰》给唱出来吧。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勇于革新、造福后世的伟大先辈。蔡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家，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出自他的改良创新。他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坚持不懈，勇于革新，凭借不懈努力改良造纸技术，让纸张走进千家万户，造福千秋万代，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坚持不懈、勇于革新的蔡伦。在蔡伦生活的汉代，文字记录十分不便。当时人们想要记录文字、书写书籍，要么使用笨重昂贵的竹简，要么使用稀少珍贵的丝绸锦帛。竹简笨重庞大，不易携带，不易保存，一本书就要堆满整整一屋子。锦帛价格昂贵，造价极高，普通百姓根本用不起。因为书写材料匮乏，笨重昂贵，知识传播十分困难，普通百姓很难读书识字，学习文化，极大阻碍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年少入宫、聪慧好学的蔡伦深知百姓读书难、文化传播难的困境，他目睹笨重的竹简、昂贵的锦帛给人们带来的不便，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改良出一种轻便、便宜、易得、好用的书写材料，让更多人能够读书识字，传承文化。立下志向的蔡伦从此潜心钻研，日夜探索。他走遍民间乡野，观察各类植物纤维、废旧材料、树皮、麻头、破布、渔网，这些普通人眼中的废旧垃圾，在他眼里都是可以利用的宝贵原料。改良造纸的过程无比艰难坎坷，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先进工具辅助，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很多次耗费数日心血，最终造出的纸张粗糙易碎，无法书写，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身边很多人嘲笑他，质疑他，劝他放弃无用的尝试，但他从不气馁，从不放弃。他不惧失败，耐心总结问题，调整原料比例，改良制作工序，优化浸泡、蒸煮、捶打、晾晒的每一个步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反复试验，潜心钻研，精益求精，历经无数次失败与坚持，他终于成功改良出全新的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废旧渔网等廉价材料，造出了轻便平整、价格低廉、方便书写、容易保存的纸张。蔡伦改良的造纸术彻底改变了古人的书写方式，纸张从此不再昂贵。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九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晴暖八一，拥军优属，镇江第五届为百名老兵免费洗牙活动开启。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武汉下线。莱茵河水位刷新历史最低纪录，德国航运和物流承压。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市委社会工作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一分钟公益团队、市口腔医院启动第五届为百名老兵免费洗牙活动。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上午8点半，市口腔医院大西路分院2楼会议室内，参加活动的退役老兵们齐聚一堂，他们中有曾在老山前线浴血奋战的战斗英雄，有在酒吧抗洪中筑起血肉长城的勇士，也有获评镇江市优秀退役军人的模范代表。医护人员耐心为他们讲解洗牙过程，登记口腔基本情况，详细询问过往病史，确保洗牙过程安全顺利。市口腔医院大西路分院副主任程娟：
1: 老兵们的口腔问题多与早年艰苦的生活以及他的饮食习惯呢有关，比如说什么牙结石啦、牙龈萎缩啦，这些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些温和的洗牙设备以及消毒流程，既能彻底清洁口腔，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不适感，能为他们提供服务，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0: 市口腔医院为老兵免费洗牙活动已经连续开展5年，累计为500多名老兵免费提供口腔诊疗服务。今年活动从8月1号持续到9月30号。市区现役军人、退役老兵凭退伍证或优待证，可前往市口腔医院运河路总院及大西路分院、台湾分院、丹徒分院、大港分院享受免费洁齿服务。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科副科长陈信：
2: 这个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5年，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老兵们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也带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关爱老兵的行动中来。
0: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我国首台掘爆机翔龙号在湖北省武汉市中铁科工江夏制造基地下线。翔龙号由清华大学与中铁科工集团联合研制，整机长70米，开挖直径达4.55米，中心刀盘直径达1.2米，整机重量约400吨。该装备创新采用空心刀盘结构，依靠空心刀盘、中心刀盘协同运作，可灵活切换前爆后掘、前掘后爆、全断面掘进等多种作业模式。据气象部门预报，今明2天，重庆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于昨晚22点针对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昨晚8点至今晚8点，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地区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

0: 东北部及新疆、内蒙古等地高温健康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江苏、上海、山东、辽宁、天津、安徽、浙江、新疆、河南、河北、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高，橙色预警。其中山东北部和东部、辽宁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天津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高温健康风险极高，红色预警。请公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老人、孕妇、儿童、慢性病患者加强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如不适及时就医，户外作业者注意防暑降温。今年暑期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与车流持续攀升，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7月1号到31号，横琴口岸共查验出入境人员超281.7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37.9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26.3%和29.3%，双双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据统计，暑期首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澳门居民超85.3万人次，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外国旅客达4.6万人次。来关注到国际方面。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天气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持续下降，科隆水文站当地时间8月1号测得水位最低降至67厘米到68厘米，刷新2018年创下的历史最低纪录。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也降到153厘米的历史低位。据了解，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影响内河航运，货船无法满载通行，需分批运输货物，运输成本上升，物流效率下降，对德国经济造成进一步压力。专家表示，当前低水位出现时间较往年明显提前，如未来持续少雨，相关影响或将进一步扩大。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偏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7度到38度，明天全市晴到多云27度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到晴26度到3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28度到3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引进节目《开心杂货铺》和《天下故事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

0: 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5: 阿贵结婚那天去迎亲的时候，女方突然要加10万块钱的彩礼，不给就不让接新娘。
7: 阿贵气得脸色都变了，出去打电话给前女友说，我如果今天去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5: 前女友反应神速地说道，不愿意啊，怎么了？
7: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要不你借我点钱。
8: 一天，铁柱媳妇儿和闺女看电视剧《西游记》，正好播到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一集，突然呢想到一个关于猪八戒的谜语。
9: 闺女，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呀？
10: 好啊好啊好啊，
9: 你听好了啊，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嘻嘻笑，不爱干活嘴还馋，猜一个人物他是谁呀？
8: 女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10: 是我爸。
5: 最近铁柱上火了，口腔溃疡，舌头不太利索。晚饭之后，老婆对铁柱说道，家里就还剩一个梨了，让给你吃了吧。
8: 铁柱接过梨，感动地说，老婆，你这是孔融让梨呀。
5: 话还没说完，老婆啪啪给铁柱两个大耳光。
7: 家里只剩下一个梨，老娘让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
6: 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
11: 岁月不饶人呐，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5: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11: 哎，问你话呢，你不吱一声啊？
5: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6: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12: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
5: 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6: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5: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6: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9: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6: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5: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6: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6: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5: 老王心想，哎， 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6: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

0: 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
1: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2: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1: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嗯，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2: 哦，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1: 阿豪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10: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8: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10: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8: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10: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8: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10: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8: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10: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8: 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10: 铁柱心想，他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8: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10: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8: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10: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8: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10: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8: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

0: 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1: 不去，玩游戏呢。
0: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1: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0: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1: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0: 师傅，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1: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0: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1: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0: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
1: 周末中午，铁柱媳妇儿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0: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1: 早上刚到的，这都是新鲜菜啊。
0: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豆蔫了。
1: 嗨，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0: 我有那么老吗？
1: 好吧，大叔，买袋盐。
0: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1: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0: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那么像个男的吗？
2: 去，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晚清朝廷就是腐败无能的代名词，坐等被推翻是他们在这一时期做的唯一一件事。其实真实的情况并不尽然，在清廷内部也有主张改革走向世界的一派势力，即便是慈禧等最高决策层也出于维护其统治的考虑做出了不少尝试和探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讲述晚清曾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踟蹰同在。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切啊，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了10年之前的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呢，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呢？以至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牌帝国呢？日本的胜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立刻撰写文章称，此战成为壮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且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于是呢，在1905年的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的状况，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其实啊，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的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是变化不定的。那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五位官员呢，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弘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邵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样，有的呢是来自清朝的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呢是来自地方的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那有的呢是来自于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实际上这次的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几乎每件事都出来争论，一定要商量出个折中的方案才算为止。在意大利考察的时候，戴宏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当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的大臣之去留，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这件事情让他们感到十分的诧异。他们说，一国任命大臣之权超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治相违，其法至善。也就是在说，在意大利任命大臣的权利呢是在国王的，下议院却有问责弹劾大臣的权利，官员是不是真的要被罢免则由上议院来裁决。这样的制度设计实在是周密妥当，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事实上啊，对于身处异国他邦的人们而言，和本国差异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冲击最为激烈的地方。在考察宪政之余呢，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洲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他们而言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啊，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当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国外的社会部门和机构。那大致来说呢，既有像政府机关啊、邮局啊、铸币局啊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也有呢像监狱、疯人院这样的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呢像美术馆、博物馆、学校等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啊，是比较广泛的近距离的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咱们呢举个例子来说，当考察大臣们啊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的时候，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的时候所花费的心思感触颇多。他们认为啊，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再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乐异，而我乃称呼其后。在参观的闲暇呢，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每当他们到大城市进行考察之余，总是不忘前往所谓的悠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那相比起来呢，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远不如人，难免让这些大臣产生了相形见绌之感。等他们回国之后，便立刻奏请由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逐步地筹办这些公共设施，并由清朝政府下令各省的督府量为兴办，先在省会等地方广开风气。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地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等，而且呢，还不惜斥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了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生园当中。可以说呀，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话说一直到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地回到了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于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之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宏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相关宪政的资料，编写出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及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的制度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呢，也使慈禧和当权。

0: 亲贵，对于世界大事有所了解，宪政知识呢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1906年的9月1号，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的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的5月8号，贵族内阁粉墨登场。尽管准议员们表现出了不俗的参政议政的水平，苦于大清国已是积重难返，乏力回天，结果呢，并不尽如人意，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说来也并不奇怪，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皇权专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宪政转型？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淹没于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从而也加速了清王朝于几年后的覆亡。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们下期再会。
1: 头戴遮阳帽，套着冰袖，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3: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让人民满意，促司法公正，弘扬民主法治，关注世事民生，为金色的天平增辉，法院传真，用声音传播公平正义。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院传真，我是高静。破解涉多债权人查封不动产处置周期长、变现折价、风险防控难等执行堵点。近日，润州法院执行局在处理多起关联执行案件中，创新探索并落地了法院全程监管、被执行人自行处置、案款统一分配、代封过户一体化的全新处置模式，成功盘活涉案查封房产，既最大限度保障多名债权人合法权益，又兼顾被执行人财产处置权益，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执行效果。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润州法院善意执行解锁涉多债权人房产处置新路径。
6: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5: 申请执行人李某与被执行人张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经润州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判令张某偿还李某借款本息及利息共193万余元。判决生效后，因张某未按期履行还款义务，李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润州法院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张某和其妻共同共有的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一套房产。该房产地理位置优越，但张某在全省范围内涉及多起执行案件，这套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的房产已被多家法院依法查封。由于润州法院办理的这起执行案件标的金额最大，经申请人申请，该院从首封法院处获得了该房产的处置权，遂启动对这套涉案房产的评估拍卖流程。在执行推进过程中，承办人范丽娟全面梳理案件全部债权金额、各案件查封顺位与整体债务结构，多次组织各方当事人沟通协商。涉案房产经评估，司法拍卖起拍价约为600余万元，该价格远低于被执行人的心理预期。为尽可能减少资产贬损，被执行人张某及其妻子主动向法院提出，希望在法院监督下自行寻找买受人处置涉案房产。他们认为，相较于司法拍卖，自主处置更有利。

0: 于提升房产成交价格。考虑到若通过传统网络司法拍卖处置，不仅评估公告竞拍流程耗时较长，还易受市场波动影响，造成资产价值缩水。本着善意文明、能动执行的工作理念，承办人逐一征求全部债权人的意见。在各方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润州法院依法准许被执行人在限定条件由法院全程监管下自行处置查封房产，同时明确成交价款需要由法院或有资质的房产中介机构进行监管，杜绝资金失控风险。最终，被执行人以750万元价格和买方达成交易意向，最大限度实现了房产的市场价值。承办人随即牵头组织全体债权人召开按款分配协调会，按照债权性质、查封先后顺序、债权比例制定分配方案，向各债权人逐一释法明理，明确分配规则、支付节点，最终所有债权人均达成一致分配意见。房产虽成交，但后续的产权过户和按款发放环节仍暗藏风险。面对处置房产上有全省多家法院的查封这一问题，如按照传统处置先解封后过户的做法，中间必然会出现产权空档期风险，房产过户前恐有被再次查封、恶意转移等风险。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承办人积极对接上海市不动产登记部门，在获得不动产登记部门的认可后，启用代封过户协同处置机制。在保持房产查封状态不变的前提下，法院依法出具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等文书，直接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待过户手续办结，购房款按分配方案足额发放至各债权人后，再依法统一办理解封手续，从源头守住财产处置安全防线。此次润州法院探索落地的被执行人自行处置加多债权人集中分配加代封过户的执行新模式，打破了过去单一依赖司法拍卖的不动产处置路径，形成了覆盖法院全程监管、价款专户管控、多方协商分配、代封闭环过户的完整闭环工作链条。下一步，镇江法院将继续坚持依法执行与善意文明执行有机统一，持续总结推广代封过户、被执行人自主处置、府院联动等创新执行举措，不断优化财产处置方式，切实提升执行质效，平等兼顾债权人、被执行人、买受人各方合法权益，以更柔性、更高效、更规范的执行举措，切实打通公平正义最后一公里。
1: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法院传真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法院传真，再来关注润州法院的一项暖心执行。近日，润州法院执行局收到一封来自当事人家属的手写感谢信。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投入试用，昨天迎来首批新人。水利部发布权威数据，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5亿立方米。欧盟宣布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7月31号投入使用，昨天上午登记点迎来首批新人，在金山湖山水风光中完成结婚登记，开启崭新生活。记者周恒、杨静雅、张文兴报道。
1: 金山公园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湖光雅致，古建清幽，更是经典民间传说《白蛇传》《水漫金山》故事的核心发源地，自带独一无二的浪漫文化底蕴。新人在结婚登记点办理完婚姻登记手续后，工作人员为他们送上纪念印章，留存专属领证印记。随后，新人们前往景区专属打卡点位拍照留念，定格极具镇江特色的浪漫瞬间。新人张李、文应林，
2: 我来自辽宁鞍山，然后我爱人来自四川达州，我们在镇江一起工作，然后在工作中相知相爱，然后到走到今天，我们领证了，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到金山湖登记点来领证，非常难忘，非常难忘的一天。
1: 新人王晨成、刘廷瑞，
3: 虽然是夏天嘛，外面很热，但是心里是暖的。我也觉得感受到就是镇江这个地方是一个有爱的地方，一个大爱的城市。
1: 金山公园景区式结婚登记点工作日正常提供服务，在情人节、七夕节等特殊节点，将通过增设服务窗口、布置浪漫场景、举办集体颁证活动等方式，让登记过程更具仪式感。新人可通过镇江民政微信公众号、苏福办 APP 进行预约。
0: 继续关注新闻。据水利部官方微信消息，最近水利部首次以中英文双语正式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水利部加快完善水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深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能力持续提升，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5亿立方米，农业用水量、工业用水量、生活用水量、人工生态环境补水量分别为3683.8亿立方米、953.7亿立方米、936.6亿立方米、370.4亿立方米，在用水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62.0%、16.0%、15.8%、6.2%。

常规水利用量256.6亿立方米，占用水总量的4.3%，其中再生水利用量213.4亿立方米，海水直接利用量1863.9亿立方米。2012年以来，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供水安全得到进一步保障。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老年人福利津贴补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津补贴人数5353.8万人，其中高龄津贴4145.9万人，护理津补贴91.6万人，养老服务补贴585.8万人，综合补贴530.5万人。2025年，全国各级财政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领域的支出约12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超300亿元。全国共有60周岁及以上持证残疾老年人1974.2万元，2万人，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43万残疾老年人，占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人数的50.4%。2025年，我国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末，全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老年人人数148.9万人；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中，老年人数1362.4万人；全国城市特困人员中，老年人数

0: 2023年7月，陈奕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巡演的最终场，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观看。歌迷们在演出中欢乐跟唱，甚至提出点歌的要求，陈奕迅也投入地演唱观众点选的歌曲，并且表示将来的演唱会将不再准备歌单，让观众朋友现场点歌，他愿意清唱任何曲目，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观众点歌的过程中，一位歌迷表示不愿意听陈奕迅的经典曲目《孤勇者》，而面对这个意外的挑战，陈奕迅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不想听就离开吧，我没打算唱。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歌迷果然选择离开了现场，而陈奕迅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观众，坦然地说道，你们看，有人离开了，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我很好，他们付了钱，我不敢置信，但他们选择离开了，没关系，我不会在意，因为爱已经交换过了。有人称赞真性情，也有人说他不尊重观众，但这就是经常出人意料的陈奕迅。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唱歌时好像整个世界都为他安静下来，情到深处唱哭听歌的人也是常有的事。不唱歌的时候，他也是一个能把全世界逗笑的人，耍宝搞怪成了他的日常标签。他是陈奕迅，那个唱着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的陈奕迅，那个在演唱会上塑造各种鬼马造型的陈奕迅。而现在的他一点也没变，依旧搞怪，也依旧深情。有人说一个人有多不正经就有多深情，陈奕迅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而且一直是这样一个存在。2007年5月16日，陈奕迅带着自己的国语专辑《认了吧》来到北京宣传，他现场一口气唱完了专辑里的6首歌曲以及经典作品《十年》。然而在演唱《爱情转移》时，由于过度紧张兴奋出现了忘词，忘词本是歌手在表演时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 Eason 竟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对不起大家。他回应道，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还有为自己创作的词神，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我只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他大概是一个疯子吧，他的喜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人们常说疯子和天才只是一线之隔。陈奕迅刚出道时，梅艳芳也曾经评价陈奕迅唱歌真的很棒，但真是一个傻乎乎的人。陈奕迅看上去就是傻乎乎的，其实他才是一个天才。在他身上，深情和鬼马得到了很好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陈奕迅把去看他演唱会的人搞分裂。前一秒看他鬼马的装扮会让人忍俊不禁，后一秒听到他深情的歌声又让人潸然泪下。曾在好久不见这首歌的评论区看到过一句话，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是幸运的。是啊，如果真的听不懂这首歌该有多幸运，没有离别的伤痛，更没有一拍两散而后再见的心酸。听懂的人一定经历了一段不敢触碰的伤痛往事，这首歌一字一句都像是在撕扯伤口，在寂静的深夜里疼却又不敢发出声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有时候会想，伊森究竟有怎样的过往才能够唱出如此深情的歌曲。其实他代表每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没有那些苦情戏里多余的剧情，只是按部就班的上幼儿园上大学，在逐渐摸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12岁那年，陈奕迅离家去英国读书，也成了他日后歌唱时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的一段对于乡愁的最青涩的理解。1995年暑假期间，他回到了香港，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一举夺得了冠军，签约华星唱片，然后正式踏入了香港乐坛。

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谭咏麟，你方唱罢我登场，尚为青涩的陈奕迅，在这批巨星的光环之下，这条路走的并不算轻松。混迹乐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5年多的时间，直到1999年，陈奕迅推出了《幸福》《天佑爱人》《新生活》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后来，他的制作人认识了台湾地区音乐人陈小霞，对他创作的《十年》大加赞赏，并且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让陈奕迅翻唱成粤语版的《明年今日》。这首歌帮助陈奕迅在香港小火了一把。90年代末期，香港乐坛开始逐渐萧条。一年以后，新签约的英皇想让陈奕迅重新唱一个国语版的《明年今日》，进军内地市场。陈奕迅却不干了，他说：“粤语版我已经唱了几千遍，现在又唱成国语版，有种买二手货的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小霞姐唱的版本，没有信心超越。”后来在公司的软磨硬泡之下，陈奕迅还是用国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而这一唱，正式开启了他红遍内地的历程，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至于后来他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手舞足蹈，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

陈奕迅在华星时代就奠定了自己演唱情歌的江湖地位，演绎那种割舍牵挂却无法抽离的情绪很有一套，比如刚刚听到的《伤信》。入行年龄偏大的陈奕迅有着比同辈人多一点的成熟，使得他的作品在青涩的出道期也如此感人。2003年4月1日，身在伦敦的姜志仁突然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撼，悲痛不已。他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就把他们画成了乐章。那首曲子叫 Depression， 是抑郁的意思。后来陈奕迅为自己的新专辑选歌，就选中了这首曲子。但是其他制作者都不想再沿用姜志仁原本的主题，觉得过于沉重，于是姜志仁改曲，黄伟文填词，他成了另外一首作品《浮夸》。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现在开始，我们和好歌一路同行。每个人的心里大概都藏着一个武侠梦，在那个一真一幻的江湖世界，有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也有花前月下的儿女情长。虽然现实当中我们大多只是平凡的普通人，但是相信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幻想过化身武侠剧当中仗剑天涯的侠客。而真正让这个江湖梦变得有血有肉，让人魂牵梦绕的，往往是那些伴随着我们长大的影视金曲。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那个刀光剑影的世界就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今天邀请各位和我一同去重温那些藏在岁月当中的快意和柔情。第一首歌或许是很多人一想到武侠首先会想到的一首作品，《沧海一声笑》。

沧海一声笑。今天我们的武侠梦就从这首堪称武侠音乐图腾的作品开始。这首歌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一些传奇色彩。当年徐克拍电影版《笑傲江湖》，请黄沾写主题曲，结果呢，黄沾连交了六稿都被退回去了。苦思冥想之际呢，他翻遍古籍，看到“大乐必易”四个字，豁然开朗，于是将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倒过来一弹，顿时觉得雄浑壮阔，《笑傲江湖》的旋律就这样诞生了。从歌曲本身来说，这首歌它摒弃了繁复的编曲，仅仅凭借着五声音阶的顺流直下，就勾勒出了大江东去的磅礴的气象，真可以说是大乐必易，大音希声。我还记得小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其实根本听不懂歌词里清风笑尽惹寂寥的那种沧桑，那个时候的我只是觉得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豪迈，电影当中令狐冲的武功实在是高强，那些飞檐走壁刀光剑影让人目不暇接，而等长大之后才明白，真正的江湖不仅是打打杀杀，更是一份豁达和通透。如果说沧海一声笑说的是逍遥，那下面这首男儿当自强就是热血。

提到东北的方言，大家想到的都是爽朗幽默自带喜感啊，而依兰爱情故事呢，却让东北话解锁了温柔深情的另一面。很多人不知道依兰呢是黑龙江的一座小城，这首歌以小城为名，以方言为媒，讲述了平凡真挚的爱情和生活。那整首歌就是温柔舒缓的旋律，描摹了细水长流的爱情模样，褪去了浮华，回归了本真，唱出了普通人最真挚的相守和相伴。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粤语方言，来自许静印的这一首《单车》。

在众多方言歌曲当中，粤语金曲绝对是华语乐坛无法复刻的经典，也是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和流行情怀。 粤语作为保留大量中古汉语发音的方言，有九声六调，声调层次丰富，韵律感特别的强，发音呢也是铿锵有韵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粤语很好听。那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港乐巅峰到如今的新生代的粤语单曲，粤语呢始终占着流行音乐的重要的席位啊。那不同于其他的方言的地域烟火，粤语的金曲其实是兼具了深情和洒脱，温柔与豪迈的。

多元乡音汇聚一堂，尽显中华方言文化的包容和璀璨。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金山公园景区是结婚登记点投入使用。

0: 学呀、新书学呀、丹中学是最好能找到的啊，可以进行对我们的宁心安神、宽胸理气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啊，第四种方式就是我们讲的专业的中医辨证论治的干预。如果说我们生活习惯也调整啦，包括我们饮食也调整啦，甚至我们自己也做到了这个居家的穴位的养护啊，每天进行按揉啊，包括泡脚呀，但是还是觉得自己胸闷啊、心慌啊，包括腿肿、夜间憋醒，
1: 嗯，
0: 就是我前面讲的一些症状啊，那考虑那你的心脉受损可能比较严重了，
1: 是
0: 可能已经形成了西医的器质性的病变，所以那一定要前往啊专业的心血管科就诊啊。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心阳半阴血不足，我们会用一些啊甘草呀、地黄呀这些啊来配伍温通我们的心阳，滋阴复脉。如果是血脉闭阻导致的气阴两虚啊，我们会用点人参、白术、当归，包括桃仁红花活血化瘀、益气养血。还有呢，就是心脉闭阻有心肾不交、睡不着的，
1: 嗯，
0: 这些我们会用丹参、五味子、酸枣仁、麦冬、刺五加这些配伍啊，滋阴养血、安神定志。
1: 嗯
0: 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修养心脉从来不会只盯着心脏单独调。刚刚前面也讲了啊，心脏是心之主也啊，是君主之官，讲究心脾肝肾同调。脾胃是气血生化的源头，脾虚则心血无源生成，就像一个啊机器，它没有原材料，它也动不起来。
1: 是
0: 啊，肝气长期的郁结会导致气滞阻脉啊，刚刚讲的情志方面的因素。
1: 嗯，
0: 所以想要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脉，既要补足我们的心气、心血，同时还要梳理我们的肝气啊，净化我们的脾土，祛湿化痰。单一的养心很难收获理想的效果啊，要多方面的看。所以这就是中医讲的整体的观念。但是呢，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中药的方剂讲究一人一方啊，不要说哎他吃的好的我也拿过来吃一吃，
1: 嗯
0: 啊，这个不行的。还有呢，就是不要说哎这个药我吃了一年两年了，我要长期的吃啊，这个也不行的，需要中医辨证论治之后，根据你现在的舌苔脉象对症的调配。调理的总原则就是以补益我们的心气，滋养我们的心血，疏通我们的心脉，安神解郁啊！切记不能大寒大补、猛攻峻伐啊，大刀阔斧的去调，
1: 嗯
0: 啊，要整体，要温和的调补，要循序渐进的这种状态，更加适合我们这个心脉受损的调养。
1: 嗯，不要一下子下猛药啊，
0: 哎，
1: 过犹不及。
0: 是的。
1: 但是现在眼下啊，这样的一个季节真的是三伏酷暑是吧，高温高湿，闷热蒸腾，那很多人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哈，觉得说心脏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包括像什么心病啊，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范畴的心病，可能只会在寒冷啊秋冬的这个季节高发。嗯，到了这个夏天了啊，觉得说哎这个心脏可能就会安稳不少啊。可是很多这个医院的心血管科的临床数据给出的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就是每到这个三伏天啊，心慌啊、胸闷啊、心绞痛啊、心律失常啊、心衰加重的这个就诊患者反而是会大幅增加的，是吧？啊，
0: 是的。
1: 这是为什么呢？
0: 嗯，中医讲究人与天地相应啊，人天地三者缺一不可。三伏天是一年之气我们阳气最盛的时候，同时也是暑湿最重的时节。黄帝内经就讲过，夏气与心气相通，夏季五行是属于火，通于心的。夏天本身就是心脏负荷比较重的季节，三伏天啊，对心血管存在着三重的冲击。第一重就是我们汗出过多啊，气会随着我们的津液，也就是我们的汗啊流失。中医常说，汗是心之液，三伏天特别热，容易我们大量的出汗，流失水分的同时啊，心气也被带走了，就持续的耗伤我们的心气，损伤我们的心阴啊。同时大量的出汗之后，血液浓缩，这种粘稠度上升，血栓的风险就明显提高了。

0: 所以对于冠心病、慢性心衰人群十分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三伏天容易心梗、容易脑梗的原因啊。虽然外在表现都是心慌、气短、乏力，第二种冲击是湿邪容易困湿生痰。刚刚讲了，三伏天是一年之气暑湿最重的时候，暑热扰神不宁，三伏天天地之间这种湿气的蒸腾啊，湿气蔓延，湿气就容易困住我们的脾胃，脾胃运化失常，痰浊同样的不停的滋生，它是一环套一环的。而这种痰浊粘附到我们心脉上，就会诱发我们的胸闷胸痛。同时啊，这种暑气通于我们的心啊，闷热的环境就会让人更容易烦躁，更容易失眠，甚至发脾气，情绪持续性的波动啊，造成我们的这种心率的加快，血压的上升，增加了我们的心脏负担，形成了一个比较恶性的循环。所以有些心律失常的病人在夏天啊，极其容易病情反复，感觉心慌的比较明显。
1: 是
0: 啊，这是第二重冲击。最后一重、第三重冲击是什么呢？到夏天了，热了，大家肯定就喜欢吃什么？
1: 吃
0: 凉的。吃冷饮，夸夸一下吃很多，贪凉饮冷，容易寒邪犯心，这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大家觉得热了吃一点冷的，不是这样的。炎热的天气，我们突然进入比较低温的空调房，或者是大量的饮用冰镇的饮料，我们的血管会急剧的收缩，血压会突然的升高。那这种冠状动脉痉挛的风险会大幅度上涨，就会容易引发我们的心绞痛啊，甚至心肌梗死的情况。所以每年的三伏天啊，因为大量出汗，进到空调房里猛猛吹空调，猛猛吃冷饮，就容易诱发这种心绞痛，甚至急性的心肌梗死。所以三伏天啊，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这些三大的冲击，不要去犯啊。三伏天呢还容易引发比较常见的一些心脏的问题啊，刚刚讲了啊，心律失常类的，就比如说我们早搏啊、房颤啊、房速啊、心跳过速，一热嘛一下就跳得快。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心慌，心脏突突突的乱跳啊，或者是有的人讲哇，我心脏跳着跳着不跳了，然后又开始漏了一拍，又开始咚咚咚跳了。甚至发的时候心慌，严重的时候感觉到头昏啊，这是暑热持续耗伤我们心气心阴的一个原因。第二种就刚刚讲的是心肌缺血类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胸痹啊，活动之后胸闷胸痛，休息之后它能缓解，这是三伏天血液粘稠，血管容易痉挛，心肌供血不足导致的。所以中老年的冠心病的患者很容易在夏天这种病情加重。第三种就是心功能不全加重，就原本就有心衰，原本就胸闷气短啊，动一动就开始喘，腿哭哭肿的这种情况会明显的加重啊，就是归功于心肾阳虚，水湿内停，因为暑湿比较重，湿气不能代谢出去啊，持续的加重了我们这个心脏的一个负担。第四种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叫暑伤心神。你去医院检查，查不出什么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夏天你就感觉长期的心烦、失眠、焦虑，甚至觉得胸口不舒服，整个胸部都不舒服啊，这就属于暑热扰神、心肾不交。虽然没有到中暑的这种程度啊，但是确实很烦人，会觉得让自己整个夏天都很不舒服。
1: 是的，那么这个心脏病患者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啊，需要格外注意一些什么呢？
0: 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还有心衰的这些基础心脏病的听众朋友们，三伏天养护有六条硬性的准则，一定要牢牢的记住。第一条，要严禁的自行停药、随意减药。第二点是要科学的补水，要少量多次的喝。但是这边要注意一点啊，心衰的患者本身是需要控制饮水量的，不要一次头猛灌大量的水啊。第三点，要严格的控制环境的温差，
1: 又开空调要当心，
0: 空调要当心，出门要提前关空调啊。如果说要开空调的话，你不要

0: 提前开好了，进来猛的一进、
1: 哦、
0: 啊，这个血管会收缩的。
1: 对对对。
0: 啊，第四点是要避温高温时间段的外出，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4点是非常热的时候，
1: 嗯，
0: 最好是咱能在家里就在家里啊、嗯，
1: 在室内好好待着，
0: 在室内待着啊。第五点是管好日常的饮食啊，少油少盐，不要大量的去饮用冰饮，吃这些冰的东西、
1: 嗯、
0: 啊。年轻人夏天就喜欢撸串，吃点
1: 烧
0: 烤、
1: 嗯、
0: 烧烤喝点酒、
1: 嗯、
0: 啊。一个是吃的时间啊，烧烤肯定喝酒这种一般都在晚上嘛，夜宵嘛，时间23点之前最好睡觉。第二个呢，你吃饱了去睡觉就容易造成这种造成这个脾胃的负担啊，影响这些脾胃的功能，
1: 嗯
0: 啊，所以要注意。第六点，也就是最后一点，要稳定我们的情绪，要坚持午休，要最好中午小睡一点，
1: 嗯、
0: 因为中午11点到13点是心神啊心经所主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可以让他休息休息。
1: 是，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哈，这个三伏养心啊，中医的一些小妙招，特别是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些什么代茶饮的方子啊，又可以补水，还能够养心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0: 嗯，首先就是夏天适合晚睡早起啊，但是入睡时间不要太晚，不要晚于23点啊，因为夏天的时候它的暑热比较重啊，我们也知道天黑的比较迟，晚睡早起是顺应一个时间的时间段、
1: 嗯、
0: 啊，前面也讲刚刚讲了午时就是我们中午11点到13点可以适当的午休一段时间啊，然后呢刚刚也提到了大家都喜欢喝的一些代茶饮的方子，哎，我这边提供两个，第一个前面讲的生脉饮啊、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变换一下，造成一个生脉养心茶，用一点西洋参、麦冬、五味子啊，适合于大多的人群。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荷叶陈皮啊，从这个字面上就荷叶陈皮可以加点淡竹叶，好喝一点啊，清心解暑、祛湿化痰，适合身体重啊、比较胖啊、痰多的朋友。
1: 是的，大家可以回家去好好的试一试啊。这个三伏天啊，暑湿双重侵袭啊，会造成我们持续的一个心脉的损伤，而且一年当中啊，养心的重点其实就是在这个三伏的40天里面啊，您要持续的关注好自己的这个情绪，管住情绪啊，避开高温的刺激，如果有一些不适的话，还是要及时就医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心内科的吴思雨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吴医生，谢谢您
0: 啊。客气客气。
1: 好，我是卓伟，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季高温高湿，不少人一出汗就自带酸臭味儿。有人疑惑，同样流汗，为什么有的人气味明显，有的人几乎没有味道？体味由多重来源共同形成，激素、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轻重。那么哪些原因会加重异味？日常怎么做才能够让体味更加清爽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大家一一解答。出汗是人体正常的生理现象，天气炎热时，运动过程中情绪紧张之际，人们都会不自觉地流汗。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杨云科介绍，人体皮肤上分布有大小两种汗腺，大汗腺主要是集中在腋下、乳晕、会阴等部位，其分泌活动与性激素有关，并不参与体温调节，偶尔会给人带来体味困扰。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关爱生命就在身边，我市实现初高中高校救护师资全覆盖。水利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5亿立方米。铁路暑运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昨天2026年镇江市关爱生命就在身边应急救护技能竞赛在江科大举行，全市9支代表队36名拥有应急救护师资证书的讲师参赛。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这次竞赛设置了心肺复苏、创伤救护中的止血包扎固定项目和场景演练项目3个大项。市直代表队参赛选手是第3人民医院护士刘深深，2022年考取了红十字应急救护师资证书，已参加了近百场培训。
4: 从这个通知下来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就已经开始理论的学习，然后以及操作的练习。就是通过上次比赛，我认识到自己的很多不足，然后向其他优秀的老师共同学习，然后掌握了很多更加技巧。
3: 比赛评委江苏省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省级讲师王娟。
5: 我们呢，就是根据最新的急救方面的一些新标准、新要求，我们把这个比赛的要求也进行了更新，让我们的这些救护师资能够及时的跟上，应急救护技能标准的变化，使我们的培训呢也能达到最新的标准和要求。
3: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陈丽介绍，2025年市红十字会完成救护培训超过10万人次，建好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馆，建成市体育会展中心等3个红十字救护站，完善健全景区红十字救护站，在中小学建成6个生命健康安全体验教室，11所学校开设急救社团，实现军训救护普及全覆盖，初高中高校救护师资全覆盖。
1: 继续关注新闻。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15.8%，工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16%，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62%。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

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为期两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新线之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七月一号起实施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行。

0: 这个壳硬硬的滑滑的。
1: 哎呀，二号，你怎么直接用手碰它了？我记得它是保护动物，这样是要坐牢的吧？
0: 没有这么夸张啦，科学观察完全可以。
1: 但这样不会伤害它吗？我还以为这种宝贝虫子碰都不能碰。
0: 轻轻挪开十块落叶，近距离观望，或者短暂轻轻拿起观察，只要动作轻柔，就不会伤害到它。反而，这是认识自然最直接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能长时间握在手里把玩，更不能带回家饲养。要是私自买卖野生保护甲虫，那才是真正的触犯法律啦。
2: 明白了，这就是咱们说的可以寻找，可以观看，但不能霸占。跟中华虎凤蝶一样，这些保护动物都是咱们镇江山林的老居民。你看，太阳一照闪闪发光，真是看不够呢。哎呀，你们看，它怎么吐了这么多黏糊糊的东西在我手上？咦，好臭啊！
0: 谁让你拿在手里端详这么久了？小虫子感到紧张害怕，就会吐出体内未消化的食物，用来吓唬、恶心它的天敌哦。下次不熟悉的野生小动物，尽量不要上手触碰啦。不过你放心，这些分泌物对人没有伤害的。
1: 哎呀，我也闻到淡淡的怪味了。这拉布甲长得精致又大气，怎么身上自带臭味？难不成是臭虫的亲戚？
0: 哈哈哈！你看，它们在落叶堆里、石头底下钻来钻去，可不是在没事散步哦。
2: 那是在干嘛？整天到晚忙忙碌碌的。
1: 这个我知道，虫子的生活啊，就是吃吃吃。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昨天乒动名城谁与争锋，吉贝尔杯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循环赛战罢，即将进入决赛阶段。全市八支代表队历经多轮激烈角逐，润州区、镇江经开区、句容市、丹阳市代表队挺进总决赛。本次联赛由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市乒乓球运动协会联合主办，汇聚全市90余名乒乓爱好者参赛。赛事创新采用集中办赛与分站办赛相结合的模式，赛程贯穿7月18号至8月9号。第一阶段循环赛在丹阳、句容、镇江经开区等多个赛场轮番开展，各代表队以赛会友，切磋球技，全方位展现镇江乒乓运动的群众基础与竞技风采。目前本次乒超联赛前七轮循环赛收官，润州区代表队状态绝佳，以积14分的战绩强势领跑积分榜。最终润州区、镇江经开区、句容市、丹阳市代表队挺进总决赛。据悉，循环赛结束后，本次乒超联赛将进入第二阶段决赛。8月9号循环赛前四名将齐聚镇江市新永利乒乓球馆，角逐冠亚季军。继续关注新闻，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度中国水利资源公报。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同比分别下降4.5%和7.2%。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为5944.5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15.8%，工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16%，农业用水量占用水总量的62%。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今年夏天，内蒙古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丰富的文化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国游客前来打卡。鄂尔多斯响沙湾景区创新推出了大漠观沙、戏水消暑、室内滑冰的组合玩法，让游客在骑骆驼、乘冲沙车的同时，也可以在沙漠中戏水、滑冰。景区负责人介绍，7月1号以来，响沙湾景区累计接待外国游客1.6万人次，同比增长176%，客源主要来自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2026年上半年，内蒙古累计接待入境游客109.78万人次，同比增长11.90%，入境游客旅游花费达55.01亿元，同比增长16.07%。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 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凌晨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38度左右。后天多云到晴，26到3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锦，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

0: 抓。另外还有安金区的15000兵把守四门，再有就是王府的3000亲兵。孩儿这些日子和城内3家太保一起练兵，发现这6太保9太保暗地里头克扣军粮。8太保虽然说没什么毛病吧，恐怕呀也脱不了干系，抓住他们的把柄了，还怕他们不就范吗？安金区这个人呢，义勇之父，凭我这2行伶俐尺加以收买呀，也得为咱们爷们所用。到那时有了这2路人马可以围攻晋王府，活捉李存勖以及曹刘2位王妃。大太保若是降了还好办，如若不降就将其歼灭。回头呢，您给朱温写封信向他称臣，把李存勖等人送给他，这样就没有了外忧内患。三晋之地群龙无首，周德威等人肯定归降，这晋王之位啊是非您莫属。李存浩得不得得不得这顿说呀，他说完了，李克宁一跺脚，好啊，两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就以我儿之言，你就前去办理吧。哎，好嘞，管保他李存勖是插翅难逃。这小子说完了扭头出去了，去哪儿了？赶奔教军场。来到这儿呢已经天黑了，军兵们都吃完饭了，6太保8太保9太保也在这儿吃饭呢。李存浩进来了，哈哈一乐，三位兄长练兵辛苦，小弟家里有点事儿，一天也没过来，让你们受累了啊。
1: 干脆这么着吧，别在这儿吃了，为了表示感谢呀，我请三位杏花楼吃去。走走走，别客气，都是自家的兄弟。六哥呀，您把军中的事务交代一下，咱马上就走。那李存浩也是太保的身份呢，兄弟之间请客这太正常了。仨人呢也不客气，把事情一交代，到外边搬鞍认镫上了马，出了教军场。走到半路呢，他们又去巡城兵马衙门叫上守备安金区，就这样5个人是直奔杏花楼。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饭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儿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岁月不饶人呐，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1: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0: 哎，问你话呢，不吱一声啊。
1: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0: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1: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0: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1: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0: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1: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0: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1: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0: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0: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1: 老王心想，哎，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0: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
1: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1: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4: 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1: 好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4: 喂，39妈，有事儿吗？”
0: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1: 过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10: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8: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10: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8: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10: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8: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10: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8: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10: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8: 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膝盖上，静静地坐在那儿。
10: 铁柱心想，她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儿了吗？老伴病了，还是儿女不孝呢？
8: 铁柱刚想蹲下来安慰老人，打开捂着脸的双手，大喊了一声，藏好了吗？铁柱下班来接媳妇儿，媳妇儿要加班，让他到办公室等一会儿。
10: 下班从公司出来，铁柱对媳妇儿说，你们办公室的同事真漂亮。
8: 是吗？那我漂亮吗？你怎么从来没说过我漂亮啊？
10: 亲爱的，我答应过你要对你诚实，永远不能够骗你。
8: 一次大头去相亲，感觉很不错，就请姑娘去吃饭，吃饭的时候相谈甚欢，吃完去结账，这才猛然发觉大事不妙，出来的太急，竟然忘了带钱，手机也没电了，怎么办呀？万般无奈之下，只好硬着头皮对那个妹子说道，
10: 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
8: 啊，不要紧的，其实说实话，我也没相中你。说完，妹子转身就走了。周末，铁柱媳妇儿对铁柱说，老公，楼下有我一个快递，你帮我取一下呗。
10: 不去，玩游戏呢。
8: 老公你就去吧，我这做面膜走不开，人家快递小哥还在楼下等着呢。
10: 不去，除非你给我100块钱。
8: 我给你200块钱，你快下去吧。
10: 铁柱接过钱，一阵风似的冲下楼。铁柱老婆淡定地拨通快递小哥的电话，
8: 师傅别着急啊，已经下去了，我们这个是到付300是吧？啊，你直接跟我老公要就行了啊。
9: 王美丽到同事家做客，吃完饭帮忙收拾，不小心打碎了个碟子，
10: 见王美丽有点尴尬，男主人倒是安慰她说，没关系没关系，这碟子不值钱。
8: 没想到听了这话，王美丽那是更尴尬了。
10: 女主人拉了拉丈夫，悄悄地说，
8: 这套餐具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美丽送的。
10: 周末中午，铁柱媳妇儿去买菜，挑了半天很不高兴，就问老板，
8: 老板，你这是昨天的菜吧？怎么这么不新鲜呀？
11: 早上刚闹的，这都是新鲜菜啊。
8: 你看这菜还有这个豆腻儿了。
10: 嗨，从早上到现在，他们以为没人要自己，这不垂头丧气了吗？一天，铁柱去买盐，很有礼貌地对售货员说，
11: 大爷，我想买一袋盐。
8: 我有那么老吗？
11: 哦，好吧，大叔买袋盐。
8: 我比你大不了几岁。
11: 哥，大哥，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
8: 你仔细看看，我长得就那么像个男的吗？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那天铁柱和媳妇儿路过一个时装店，看到里面的衣服都非常漂亮，铁柱媳妇儿说道，哎，这家的衣服真不错，咱们进去逛逛吧。
10: 哎呀，逛什么逛，这种店里面的衣服超级贵，你带钱了吗？
8: 没有。
10: 我也没有。那咱进去逛逛吧。
13: 大三那年期末考试前，大头到医院看病。
14: 大夫您好，您看我应该挂哪个科呀？
8: 嗯，你哪不舒服呀？
14: 我没有不舒服，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8: 听了大头的话，大夫显得非常不耐烦，瞪了他一眼说，那你哪科都不挂呀？
13: 这时大头开心地说，谢谢您，我明天就要考试了，特意来听一句祝福。
8: 哎，行行行，赶紧给我出去。一天吃过晚饭，妻子对铁柱说道，老公，我有一大包旧衣服，我想捐掉它。
10: 你为什么不直接扔垃圾桶里呢？这样不是更方便吗？
8: 你都没有爱心吗？啊，外面那些食不果腹的人或许需要我们这些衣服啊。
10: 这时铁柱看了媳妇儿一眼，为难地说，亲爱的，和你穿一个尺寸的人难道会食不果腹吗？
13: 大头去姐姐家做客，看姐夫在厨房里忙活，就去帮忙切肉。姐夫，你们家刀真快，哇天，这刀利索的，这刀哪买的呀？
8: 哦，这是你姐从猪肉摊拿回来的，我第二天去付的账。
13: 听了姐夫的话，大头很纳闷，为啥不当面给钱呢？
8: 当时我在前头跑，你姐一边追一边从猪肉摊上拿了一把刀，没来得及付钱呀。
13: 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两名教主，每天从早睡到晚，一个是点头派掌门，一个是卧倒派掌门。好巧不巧，新学期两人挨着一桌。某日数学课，卧倒派掌门被叫醒之后回答问题居然答对了，于是老师让他把同桌也教会。
8: 老师，这怎么教呀？
13: 老师微微一笑，托梦吧。心仪的女生过生日，大头在网上给她买了个礼物，并且很贴心地给老板留言，可不可以帮我写张纸条，生日快乐。老板很爽快地回答， OK。
8: 昨天女神打来电话问道，大头，我收到一件礼物是你送的吧？
15: 是啊，嘿，喜欢吗？
8: 喜欢是喜欢，不过你得先告诉我，张条子是谁呀？初中同学聚会，大家都在吹嘘自己混得有多好，阿豪当然也不甘示弱了。
15: 我在一家500强大企业工作，单位配车，主要从事售后客户维护。
8: 大家听了都羡慕地看着阿豪。这个时候班长好奇地问道，阿豪，说重点，到底什么单位啊？
15: KFC 送外卖的。
8: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1: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0: 船舶落户环节多，耗时长，一直是水运企业经营发展的堵点。最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推行船舶落户并联集成一次办改革，一艘 1.5 万吨级外省货船落户仅用三个工作日办结，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最近，内河 1.5 万吨级货船粤海辉煌顺利完成镇江船舶落户全部手续。按照以往传统审批模式，船舶落户串联船检、权属登记、配员核定、水路营运许可多项业务，企业办事人员要多次往返，反复提交材料，整套流程办理下来最快也要半个月。粤海公司负责人赵进友：
3: 以前他这个比较麻烦，现在你把几个流程总到一块了，去了一次就三天的时间。
2: 船舶是水运企业核心生产资料，落户快慢直接影响运力投放、资金周转，市交通执法支队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向市场释放来镇投资办事无忧的积极信号，不断吸引大型船舶、优质航运企业落地镇江。据了解，继粤海辉煌之后，企业还有20多艘同类型船舶计划陆续转入镇江港。今年以来，镇江交通执法支队已为一艘 1.3 万吨级海船提供一件事集成服务。上半年全市水上货物周转量 26.1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9.3%。 老旧船舶更新政策同步落地，目前已完成34艘老旧船拆解，累计发放国家补贴1088万元，多措并举激活水运市场活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船检船务大队大队长姚侃介绍：我市推出一套多维度的惠企组合政策，吸引船舶企业落户镇江。
4: 现在我们就是吸引一些船舶来镇江落户啊，包括公司到镇江来注册，政务服务上就一站式办理这种，还有跟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一些信用授信啊，还有就是通过船舶拆解补贴这些方式吧，来吸引一些船舶。
2: 另外，支队同步完善船员配套服务、行业信息共享机制，全方位护航航运企业稳定经营。
4: 包括我们也有交通综合运输协会的水运分会，他们加入这个协会，企业能够有一些信息交流啊，有一个发声的渠道啊。我们现在也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的，解决一些这个难点啊、堵点啊这些问题。
0: 最近在阳历高速镇江南出口，镇江交通执法人员在拦停一辆重型厢式货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作为危险货物运输身份证的电子运单存在运输货物起运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执法人员在固定证据后当即依法立案查处。进入夏季高温时段和防汛关键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叠加。七月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物流园区、化工园区、气渡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夏季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专项检查。支队依托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思路，科学研判辖区风险点位，采取定点值守和错峰执法相结合的精准执法模式，重点核查驾驶员和押运员的从业资质、车辆道路运输证以及电子运单填报信息等内容，检查车载灭火器、应急防护器具等设备配备情况，同时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督促驾驶员时刻紧绷安全弦，严格落实出车前安全检查。

0: 社交退缩等问题。
1: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认为地铁安检仪辐射超标，孕妇过安检会导致胎儿畸形，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辐射分两种，一种是非电离辐射，像电脑、手机、电视、微波炉、 WiFi、 收音机、烤箱等都是非电离辐射。这一类辐射频率通常在几百兆赫兹到几千兆赫兹之间，能量远低于可见光，通常都在安全标准范围内。另一种是电离辐射，比如 X 射线、 CT 等，这种辐射具有足够高的能量，能够电离原子和分子，具有生物破坏性。乘客通过的门框式安检仪本质上是金属探测器，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低频弱强度的交变磁场进行电磁感应，能量极低，属于非电离辐射，不会对人体组织或胎儿发育产生不良影响。行李通过的通道式安检机使用低剂量的 X 射线扫描行李内部，属于电离辐射，但其辐射源被严格封装在带有铅屏蔽的机身内部，并配有铅帘等防护结构。即使站在安检机旁，人体实际接受的辐射剂量也微乎其微。总之，在正常使用和规范管理的前提下，包括孕妇在内的所有人通过安检门都是安全的。需要注意的是，切勿在行李通过时掀开或伸手进入铅帘内部。
3: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报
5: 说，
4: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八铢钱降到了七铢钱，今日又降到了六铢钱一碗。
5: 啊，
6: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五铢钱一碗了。
7: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4: 这
5: 咱们四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四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9: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9: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八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1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1: 我明白了，
12: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

0: 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

0: 货车易肇事肇货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2: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

0: 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 当地时间8月1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 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 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
1: 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其他国际消息，10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从产检到育儿全流程跟进，宝妈找宝妈，医保陪跑打通服务最后一米。水利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用水总量5944.5亿立方米。微信地震预警上线新功能，震感汇聚，位置更新。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米，破解宝妈群体办事堵点，在我陪群众走流程医保服务提效能专项行动推进过程中，市医保局聚焦孕产妇专属需求，创新打造宝妈找宝妈、医保陪跑特色服务品牌，让医保惠民政策从纸上真正落到群众心上。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6: 就是你生产完了之后，然后呢在医院你进行了这个医保刷卡结账，结完账的立刻你就可以从这个手机上面，就是我们江苏医保云的 APP 来进行一个申请。
7: 上午9点，在市妇幼保健院产检室门口，市医保部门的生育医保政策宣讲专员为孕妇宝妈们详细讲解了产前检查报销、住院分娩结算、生育津贴申领、新生儿落地参保等多项高频医保业务，并告知针对高龄孕妈、异地生育家庭等特殊群体，医保部门提供预约办、帮带办、一对一专属答疑定制化服务，切实化解孕产妇办事难题。准妈妈范女士
8: 收获还挺多的，之前一直没有时间了解过这个生育津贴的报销，今天来产检，这个医保的宝妈还一对一给我讲解了这个生育津贴怎么发放啊，报销，我觉得还挺好的，挺简单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
7: 近年来，我市在生育医保惠民政策上持续加码，先后将辅助生殖无痛分娩纳入医保，落实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集采降价叠加医保报销政策，在调优生育待遇基础上落地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财政补助政策，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实现政策范围内零自付，人均减负近3000元。全市还打通经办壁垒，实行省内异地分娩免备案，持卡直接结算和企业职工生育津贴直接发放个人等便民举措，切实保障各项生育医保待遇足额兑现直达快享。系列硬核惠民政策密集落地，红利持续释放，但孕产妇群体因孕期忙碌、产后休养、育儿琐事缠身，往往无暇细致了解医保政策与办事流程。为此，市医保部门打造了线上线下多场景、温情适配专属群体的宝妈找宝妈特色服务模式。市医保中心医疗保险结算管理科副科长单雨婷：
6: 除窗口和线上服务以外，我们

0: 酱油，而碧若水则被墙上的照片吸引。
1: 这是我妈妈。
2: 啊，过来吃吧。
1: 快点，
2: 酱油泡饭。吃吧，
1: 快吃啊。
0: 碧若水在兄妹俩的注视下大口吃着酱油拌米饭。
3: 哎，你们爸爸呢？
1: 我爸爸在厂里上班，马上就回来了。

0: 王叔，
1: 我爸爸呢？
2: 爸爸今天加班，今天晚上到叔叔家吃饭。
1: 嗯。
3: 黄婶在家带孩子，黄叔在给碧若水洗澡。
4: 媳妇哭啊！别哭了，别哭了啊！你问问他，是哪家孤儿院呀？这上海好几家呢，还有福利院呀什么的。
2: 他一个孩子，知道吗？是吗？能跑到这儿来，最近的也就是个福利院。
1: 是福利院。
2: 这就对了呀。
3: 晚饭后，黄叔送碧若水回福利院。
5: 来吧，和你的小伙伴们道别。
6: 碧若水，
5: 回家，你早点睡。
7: 那天晚上还真是没看出什么来。王叔叔说，爸爸家夜班不回来了，我还真就信了。那个时候还是小啊，后来听到他们说的话，
8: 回来了，
7: 没在意。
8: 是那儿吗？
5: 是。
8: 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
5: 我顺便看看他，孩子是从那儿跑出来的，看看他们是不是受了委屈。
8: 看了怎么样？
5: 他们不会委屈孩子的，只是现在孩子太多了，一时照顾不过来。听说上海的孤儿院、医院，还有派出所的门前屋后，有很多遗弃的孩子，已经人满为患了。
8: 哎，都是这春荒闹的，要不然能养活孩子，谁会把？
3: 卢小钟躺在床上，心里总觉得有些不安。第二天，黄叔用自行车驮着卢小钟兄妹俩。
6: 黄叔，我们是去天文馆吗？
2: 嗯啊。
1: 我爸爸为什么不带我们去？
2: 他今天加班，黄叔今天休息。
6: 那为什么小琴姐和安莲不跟我们一起去啊？
2: 他们下次去。
3: 来到一个大铁门外，黄叔蹲在地上吸烟，而兄妹俩扒着门缝往里看。
1: 关门了。
6: 这儿不是天文馆，我们去过，不是这儿。
2: 天文馆有好多门呢，我们来早了，等一等吧。
3: 黄叔慌乱地擦着火柴。
6: 王叔，你怎么了？
9: 没事，风太大了。
2: 风大。
3: 突然，大铁门缓缓打开，从里面走出来几个人。
2: 是这俩孩子？
10: 是的。
11: 小朋友，欢迎你们，来，咱们走吧。来吧，
2: 进来吧。
6: 王叔。
10: 你不进去了？
2: 我不进了。
10: 啊，那好吧。
6: 王叔。
3: 卢小钟惊慌地看着缓缓关上了大铁门。这时黄婶抱着孩子跑了过来。
11: 孩子呢？孩子呢？

0: 下班，大舅，我们养着，要三个人是养，要五个也能活，不能让孩子没有爸妈呀。因为我不想啊，我师父和我们相处了这么多年，亲兄弟一样啊。他现在走了。 我当时想养他的孩子了，可是现在怎么养啊？我们有那个弟弟，你手里一个小的，家里还有两个大的。现在上海的是吴王闹成这样，如果他们仨饿死了，我们自己的就算是白养了。但是他们俩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对得起鲁师傅？放开我！
1: 鲁师傅是工伤死的。
2: 你有安排，我就要有政策。送到这里，就算是国家抚养了。

0: 大铁门缓缓打开，皇叔哭着进来，把兄妹俩一把抱在怀里。
1: 老祖宗在高炉上一脚踩，都是什么？
0: 黄婶儿也过来抱着兄妹俩。
1: 听风说的话，这里是福利院，有吃的，有喝的，有牛奶喝，有话好。
2: 不要！
1: 叔叔，
2: 孩子，
1: 小钟，
2: 孩子，
1: 叔叔，叔叔，
2: 我要找爸爸。
3: 小钟，
1: 小钟。
0: 卢小鱼呆呆地看着哥哥在皇叔的怀里拼命挣扎，朝鲁从痛苦的回忆中醒来。
4: 一夜之间我就成孤儿了。
0: 卢小钟爸爸厂里来人和福利院院长办理交接手续，
5: 民政局和我们厂的材料都在这儿，卢师傅在厂里算骨干了。这突然，
6: 你放心吧，虽然上海粮食吃紧，但福利院一定全力保证。听说呀，我家正在协调内蒙古给上海调奶粉呢，孩子在我们这儿啊，浪不着，饿不着，还要快乐健康的成长。
5: 好，
6: 这是咱们拜福利院的意义所在。
5: 太好了，谢谢院长。
7: 院长，内蒙古的同志已经到了。
6: 哦，我马上过去。现在你给孩子们做体检吧。
8: 好的，马上。
6: 你带这位曹同志把手续办了。
8: 好，
5: 们走。
8: 走，
5: 谢谢。
6: 好，走，请。
0: 苏书记带着齐保育院院长和保育员们来到孩子们中间。
9: 苏书记，你亲自来接孩子，说明内蒙古地区啊，政府很重视。
10: 院长，不瞒您说呀，我们有领养任务的公社书记和公社一级的干部啊，都来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这些孩子啊，每个月每个人有五斤大米。
6: 哎呀，太好了，五斤大米，这些孩子们就能喝上大米粥了。
10: 还有牛奶，还有肉。这个大米啊是47送的，牧民家也有奶也有肉。院长你就放心吧，我们饿着也不能让孩子们饿着。
6: 谢谢了，感谢内蒙古人民啊伸出了援助之手，太谢了。
10: 哎呀，院长谢什么呀？
6: 我们长江三角洲啊，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可这次春灾啊，实在是，哎，都以为上海好养活人，把孩子都扔到这里，可他们不知道啊，现在上海都快断粮了。
10: 院长，你放心，这些孩子到了内蒙古，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嗯。
6: 文东苏院长，我们院送到内蒙古的孩子名单都已经定了，身体都挺健康，有病的孩子我们都留下来给他进行治疗，以后再说。这兄妹俩呀早晨刚来的，母亲早亡，父亲昨天刚去世。
0: 卢小鱼紧紧盯着保育员乌兰奇吉格，乌兰奇吉格也向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招招手。
7: 小鱼，小钟，这个就是你们的床，你们俩睡这儿可以吗？这样你们俩先跟小朋友们玩，咱们一会儿就开饭。
0: 卢小钟、卢小鱼突然看见了碧若水。
11: 小钟，

0: 小鱼，你们是来找我玩的吗？你们爸爸呢？
1: 他说他死了。
2: 这时一个小女孩走过来盯着他们。
3: 又来了两个抢饭吃。
0: 你在吃啥？我告诉阿姨。
4: 你敢？
0: 你别吓唬我，现在不是你最大了，是小周，他比你大一岁。特别能吃，第一能吃，他叫黄小仙。走了，吃饭了。
2: 黄小仙第一个坐到了饭桌旁。
5: 走
0: 啦，
5: 一人一个。
0: 来，坐呀。
6: 你们换一桌。
1: 为什么？
6: 我们几个人大，坐在一桌谁也吃不饱。你们到别桌去。
0: 每人分配的都一样，跟你坐的还是不饱。
6: 小周，
0: 我们换一桌吧。啊，我们换一桌。
1: 我就坐这儿。
0: 来。
2: 黄小仙拿起馒头和碗，坐到另一张饭桌。毕若水抢回了自己的半个馒头。
0: 有我一半。现在的馒头越来越小了。
1: 来，吃啊！吃完了，我们回家。啊，
2: 卢小钟喂着一言不发的妹妹。
0: 小钟，大孩子可以多吃一个，快点吃吧。哦，先吃不够，过来抢的。嗯，
1: 来，小鱼，
0: 看你们进来。怎么没有看到小鱼说话呀？
1: 哦，是吧？啊，来，吃完了，我们回家找爸爸。
2: 卢小鱼扭头看着哥哥，
0: 他是太伤心了吧？
1: 小鱼吃，小鱼，啥？小鱼你怎么了？小鱼，小鱼你说话呀，来说话，张开嘴巴说话呀，叫哥哥，张大嘴巴叫哥哥。小鱼说话，来张开嘴巴说话，说话。说呀，叫哥哥。
7: 来，小鱼，
1: 阿姨，
7: 说话呀。
1: 我妹妹她不会说话了。
7: 怎么回事？
1: 哎呀，她不会。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一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以真实历史为背景，讲述20世纪60年代来自上海的国家孩子被内蒙古牧民收养后的人生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二集《

0: 温都苏院长和乌兰奇奇格赶紧去找医生，卢小忠这才想起，自从知道爸爸去世后，妹妹就没有说过一句话。
1: 王叔，我爸他没有在加班，他死了，对吗？
2: 小鱼，张开嘴巴，让伯伯看看。
3: 张总啊啊！
4: 你妹妹原来会说话吗？
3: 当然会说话，她会唱歌呢。
2: 你妹妹是从什么时候不说话的呀？
4: 来的时候还说话的。
2: 这孩子是不是受到什么惊吓了？
3: 是啊，上午来的时候还说话呢。
2: 来了以后遇到什么没有？
4: 人或者事儿？哦，对了，上午来的时候，听到他爸爸死了，到现在也没说话，就一直没哭。看来就是这个原因呢。这是暂时性死语。
5: 乌兰奇奇格向温都苏院长请求。可以吗？
2: 他的意思，是不是把这个孩子也带走啊？是啊，他说孩子需要疼爱。不过，他应该留在上海治病啊。我们那里这方面，他这种情况，我们遇到过，不是生理上的病，是心理上的。也许换个环境，有人疼他，会有恢复的可能。
6: 谢院长，您放心。
2: 我会好好照顾他，好好疼爱他的。
0: 苏书记，把他带回去吧。
2: 那就把这两个孩子加到名单里吧。你说呢，谢院长？好吧，那就拜托你们了。
0: 晚上，卢小忠照看着妹妹。
7: 能听到我说话吗？ 那你也跟我一样说话，行吗？叫哥哥，叫哥哥。那盖好被子啊，快上床，咱们准备熄灯了啊。哥哥要带你回家。
8: 碧若水和上铺的黄小仙一直注视着他们。你们还想回家呀？你们爸爸不是不在了吗？我们还有家，没有家的人在朱府院。
7: 离家离这可远了，上次伯伯送我回来，路上我都睡着了。
8: 我不怕。
7: 真好。你们走了。
8: 哭一阵子，哦哦，死了啊！乖，小鱼，小鱼，你怎么哭了啊？别哭，别哭啊！小鱼，你别哭，小鱼，小鱼，你别哭，你们回家找爸爸啊！
6: 小鱼，你哭出声来，小鱼，你哭出声来啊！小鱼，你哭出声来啊！你当然哭出声了。
9: 小钟，你是大孩子，
6: 小鱼。乌兰奇奇格从屋外跑了进来，干流泪，别哭出声了，快看。小钟，小钟，你让阿姨看一看，好吧？
9: 来，
6: 让阿姨看看，小钟你躺下，陪着妹妹一起睡啊。
0: 放心，阿姨陪着你。妹妹的名字叫小鱼是吗？多好听的名字呀！阿姨在大草原上没有见过小鱼，多漂亮的小鱼啊！迷你胡塞，乖啊，不哭不哭不哭，小鼠乖不哭。
1: 乌兰奇齐格和其他蒙古族保育员唱起了低缓动听的摇篮曲，在这如同妈妈低声吟唱的歌声中，卢小忠兄妹俩和其他的孩子都慢慢地进入了梦乡。乌兰奇齐格疼爱地轻轻抚摸着卢小鱼还流着泪痕的小脸。第二天一大早，保育院的孩子集中到一起。
2: 来，小朋友们排好队，咱们量身高，称体重。三十。
1: 乌兰奇齐格走到卢小鱼的身边。
0: 小鱼，
2: 一百一。
0: 好好的量个身高，以后啊一定比阿姨长得还高，是吧？
1: 乌兰奇齐格刚走，卢小忠拍了一下碧若水。
3: 你说了就那根墙根的管子吧。
4: 离家太远了，回不去了。
3: 我记得我们家旁边的烟囱，
2: 我
3: 一定要回家。那你忘了自己看着办吧，我给你吃的米饭。
1: 黄小仙一直悄悄注意着他们，突然碧若水捂着肚子。
2: 好，一百一十八，
3: 三十五。
5: 哎呀，哎呀，
3: 你怎么了？
5: 哎呀，
3: 怎么了？
5: 你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5: 怎么了？
3: 怎么了？怎么了？肚子的，怎么刚刚还好好，现在怎么突然肚子？
6: 去医务室，医务室，医务室，快快快，医务室，走。
1: 趁着没人注意，卢小忠拉着妹妹顺着院墙边的下水道偷偷溜出了保育院。在不远处的站台坐上了公交车。
7: 工人新村好多呢，你说的哪个厂的工人新村啊？
3: 对了，旁边有很多烟囱的那个，
9: 江边有烟囱的厂多着呢，老六厂，有制药六厂，造纸六厂，纺织六厂，好几个六厂都不在一个地方。
7: 你说的那个工人新村门口有没有汽车站啊？
3: 有，有。
9: 叫他们好好看着窗外，见到他们说的烟囱告诉我。
7: 坐着看吧，看这样你们也没带钱，让你们坐到终点站。
3: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1: 此时保育院的医生正给碧若水做检查，一旁的黄小仙突然说话。
10: 他是假装肚子疼的，卢小忠跟他商量好了，他装肚子疼他们好跑。
11: 谁好跑？
3: 院长，
12: 苏书记。
3: 院长，卢小忠和卢小鱼不见了，全院子都找遍了。
11: 这
10: 他是要带着妹妹回家。
3: 什么？再说一遍，
10: 卢小忠要带着妹妹回家。
11: 回家？明白了。
3: 那他们在路上有危险吗？
11: 危险倒不会有，上海嘛，到处都能看见大人。可是，我担心他们会迷路啊。这两个孩子家住在什么地方？
3: 登记的是冶炼六厂，但离这儿可不近呢。
11: 马上打电话给冶炼六厂。让他们协助查找。
3: 好，
11: 咱们院里安排人马上去冶炼六厂。
3: 行，我这就去。
13: 哎呀，如果找不回来赶不上明天的出发怎么办？
11: 就是啊，那就只能少去两个了，其他的孩子呀，都
9: 都不符合去内蒙古的条件呢？
13: 谢院长，能不能从别的孤儿院补充两个？这一切计划都是按照这么多人数准备的，包括他们的衣服和补贴，这少了两个挺麻烦的，也容易混乱。
12: 院长，您看呢？
9: 好，那我就跟兄弟单位啊联系一下啊。说实在的，现在多送走一个孩子，上海呀就减轻一份压力，我得好好谢谢你们。
12: 你看看，你这个院长啊，总爱说谢谢。
9: 哎，你要是跟我一样，成天为这些孩子能吃饱饭着急，你也会说谢谢的。
1: 是。走出医务室，苏书记叫住了乌兰奇齐格。
14: 我来了，我跟文东书院长呢已经商量好了，下午啊就给你还有那些保育员放个假，去逛个南京路，到那照个相，来一趟这个大上海也不容易啊。
12: 你怎么不兴奋呢？来的路上你还吵着让我给你们放假逛逛南京路呢。
0: 苏书记，我还是担心小钟和小鱼。哎呀，
12: 是啊，这两个孩子挺可怜的，父母没了，妹妹又不能说话了。
0: 我还是想把他们带到草原上去，我想照顾小鱼。
12: 可是他们已经跑了呀。
0: 要是能找到他们，我就可以把他们带走了。哎呀，
12: 那要是找不回来呢？
0: 先找找看吧，找不着再说。苏书记，你跟温都苏院长说一下，让他千万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先抹掉了啊。那我哎，
1: 不一会儿，保育院的汽车驶向了上海冶炼六厂。此时卢小钟兄妹还在公交车上，突然卢小鱼拍拍哥哥。
6: 阿姨，那排烟囱到了。
15: 师傅快停车。
6: 来，小鱼下车。
15: 谢谢阿姨，谢谢司机手，走
6: 下去。
1: 卢小钟带着妹妹回到家，可门上已经贴上封条。这时隔壁黄叔推着自行车出来，卢小钟拉着妹妹赶紧躲到角落里。
9: 我走了。
0: 回来了倒好了，就怕找不回来。你说这要是在外面流浪，哎，可怎么好啊？
16: 厂里已经通知派出所了，都在找你，会找到的。走了。
0: 哎。
1: 听到黄婶回屋，卢小钟拉着妹妹绕到了自家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半个月压缩到3天，镇江船舶落户并联集成1次办，住房公积金缴存覆盖面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纳。中老铁路助力云南鲜榴莲进口领跑全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船舶落户环节多、耗时长，一直是水运企业经营发展的堵点。最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推行船舶落户并联集成1次办改革，一艘1.5万吨级外省货船落户仅用3个工作日办结，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5: 最近，内河1.5万吨级货船粤海辉煌顺利完成镇江船舶落户全部手续。按照以往传统审批模式，船舶落户串联船检、权属登记、配员核定、水路营运许可多项业务，企业办事人员要多次往返，反复提交材料，整套流程办理下来最快也要半个月。粤海公司负责人赵进友：
6: 以前他这个比较麻烦，现在你把几个流程总到一块了，去了一次就3天的时间。
5: 船舶是水运企业核心生产资料，落户快慢直接影响运力投放、资金周转，是交通执法支队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向市场释放来镇投资、办事无忧的积极信号，不断吸引大型船舶、优质航运企业落地镇江。据了解，继粤海辉煌之后，企业还有20多艘同类型船舶计划陆续转入镇江港。今年以来，镇江交通执法支队已为1艘1.3万吨级海船提供一件事集成服务。上半年，全市水上货物周转量26.1亿吨公里，同比增长9.3%。老旧船舶更新政策同步落地，目前已完成34艘老旧船拆解，累计发放国家补贴

0: 28万元，多措并举激活水运市场活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船检船务大队大队长姚侃介绍，我市推出一套多维度的惠企组合政策，吸引船舶企业落户镇江。
1: 现在我们就是吸引一些船舶来镇江落户啊，包括公司到镇江来注册。政务服务上就一站式办理这种，还有跟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一些信用授信啊，还有就是通过船舶拆解补贴这些方式吧，来吸引一些船舶。
0: 另外，支队同步完善船员配套服务、行业信息共享机制，全方位护航航运企业稳定经营。
1: 包括我们也有交通综合运输协会的水运分会，他们加入这个协会，企业能够有一些信息交流啊，有一个发声的渠道啊。我们现在也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的，解决一些这个难点啊、堵点啊这些问题。
2: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需求，住房城乡建设部前不久启动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工作，并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相比旧条例相关规定，征求意见稿有多方面

0: 有时候我们怀念一首老歌，并不是还沉浸在昨天的伤痛当中，而是怀念那个敢于在雨中痛哭，敢于直面遗憾的自己。伤心雨来自于王子明，整首歌的编曲带着非常浓郁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特色，大量运用了合成器，听起来既饱满又迷离。从歌曲开始，合成器模拟出的琴声前奏就像不断坠落的雨滴，而王子明清冷的声音更像是雨水，就这样缓缓地流淌。低音是委屈的诉说，高音是痛彻心扉的释放。1994年，这个带着一点点冷感的俊俏的男人就这样用他的深情把这首歌唱到了街知巷闻。
1: 还是如此难忘记，
0: 但真正让他在很多人记忆当中深深扎根的，其实我觉得是那份毫不掩饰的痛感。你的泪是伤心的雨，在我心里下个不停，非常直白简单的词，却让你听到了失恋时候那种无助和狼狈。

如果说伤心雨是一场情绪的风暴，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更像是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不汹涌却带着绵延不绝的惆怅。我们来听春水流。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情歌当中，水是一个被反复提及的吟唱的意象，它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也代表着那些抓不住的缘分。1993年，由音乐才子高峰包揽词曲的《春水流》，凭借着清新的旋律和深刻的哲思，成为当年内地乐坛的一股清流。而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整首歌让我感觉特别的美，旋律线条极尽柔美，带着一点东方文化特有的含蓄和温婉，而演唱者黄格选的声音有一种天然的叙事感，不像是在唱歌，而是好像坐在你对面，低声地在讲述一段无疾而终的过往。有些感情就像是流水，你越想用力地抓住它，越是从你的指缝当中悄悄流走。这首歌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的留白，它没有交代故事的结局，只把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无奈融化在了每一个音符当中。老歌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总能让我们想起过往的一些岁月。我们接着要从江南的春水边起身，一起走向广袤无垠的沙漠。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我们何尝不像沙漠中孤独的一匹骆驼，在风沙中短暂的迷失，在沉默中默默的承受，但是还是倔强的走向下一片绿洲。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属于灵魂的哭泣的骆驼。

打磨一年半呢才正式的成型，也是他首次尝试这种武汉方言的创作，没想到立刻就火了。一直以来呢，武汉方言经常会被人贴上比如说比较粗犷的爽朗的标签，甚至呢会有人觉得它很直白很粗糙，但是这一首歌呢就彻底打破了固有的印象，解锁了汉话温柔细腻的一面。然后歌词里面都是武汉的烟火，比如说汉阳门的轮渡啊，户部巷的街巷，还有四季花果啊，包括藕汤，以及武汉人最亲切的称呼，喊外婆叫家婆，喊孩子叫牙，那地道的一个方言词汇也是勾勒出了老武汉的市井日常。听完了秦腔闽南语还有武汉话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去看一看大山的彝语天籁了。莫西子诗的不要怕是华语乐坛极具治愈力量的少数民族的方言金曲，质朴纯粹。这首歌呢是创作在2012年的时候，是他为故乡大凉山为逐梦前行的普通人所作，全程呢都是用凉山正宗的彝语去演唱的，所以呢凭着非常本真的这种嗓音和旋律治愈了万千听众。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听这一首来自莫西子诗的不要怕。

彝语作为古老的少数民族语言，声调是很平缓悠扬的，就带着那种山野的感觉，区别于汉方言的烟火婉转，多了一份自然质朴的生命力。当然有很多听众朋友是听不懂歌词的，但是光是听着旋律好像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无畏前路向阳而生的信念和力量了。那莫西子诗呢，也是将彝族的民间音乐的韵律和现代的民谣融合，所以也让小众的彝语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大众。这首歌不仅是个人心境的抒发，更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温柔传递，让更多的人听见了大山深处的纯粹音韵。那说起有烟火气、最具感染力的方言啊，自带幽默氛围感的天津话是肯定要上榜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到这首来自李亮杰的《走过天津的大街小巷》。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我们是一起聊到了方言歌曲。方言呢是地域独有的印记，当特色的腔调融入到音乐当中呢，就诞生了无数动人的金曲。接下来听到的是西安方言，来自马飞的《长安县》。

如果说秦腔是陕西的磅礴古韵，那么西安方言民谣呢，就是老长安的温柔烟火了。马飞的《长安县》是西安方言民谣的封神之作，那小众但是非常的治愈，感觉已经看到了西安生活的图景啊。西安关中方言呢，是属于中原官话，发音比较浑厚，比较朴实，字正腔圆啊，所以呢，有那种古城的

0: 放手，他没有我想问的答案，惬意的节奏，岁月光摇摆，我不想打断。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近期降水主要在西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华南等地，雨带稳定少动，重叠性高。松花江干流赵源、通河至佳木斯江段依然超警，吉林、黑龙江等省份一些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防汛形势仍然严峻。会商强调，要盯紧盯牢重点领域，对中小水库要逐库排查泄洪闸门等关键部位，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加密监测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转移下游受威胁群众，及时采取防漫坝溃坝措施，确保水库渡汛安全。对大江大河超警低段要加强巡查防守，优化上游水库调度，减轻下游防汛压力，守牢江河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介绍胜利二行动时表示，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处理中心因承担情报支持、云计算以及与美军指挥体系相关的服务，被列为打击目标。该发言人没有明确说明发动打击的时间，但表示此次行动是伊朗对美国袭击行动做出的回应之一。当地时间8月2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由欧佩克成员国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第67次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以视频方式举行。会议审议了当前石油市场形势，强调合作宣言对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作用，并指出保障国际海上航道畅通对确保能源稳定供应具有重要意义。日本熊本县8月2号通报，一名地震后栖身汽车中的灾民死亡，死因疑似为中暑。熊本县首府熊本市当天出现创纪录的高温，预计3号气温将继续升高。根据通报，死者为一名70多岁的女性，地震发生后在汽车内避难，7月30号出现了中暑症状，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当时汽车已经没有汽油，空调也处于关闭状态。根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发布的数据，截至8月1号，近100人在震后因中暑送医，中暑者中60%为65岁以上的老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警方发言人哈利德·扎德兰8月2号表示，警方

0: 八月一号晚在喀布尔与一群武装分子交火，打死七人。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当山洪逼近，大自然会给出最后的警示，请记住一听一看。听，远处山谷深处是否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持续声响，那是洪水裹挟石块撞击河道的声音。看，是要看溪流水位骤涨，流速加快，水质由清变浑，水面出现泡沫落叶急速漂流。一旦察觉异常，千万不要顺着沟谷向下跑，也不要试图过河，更不要贪恋财物。正确的逃生方向只有一个，以最快速度向垂直于水流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撤离。若被困，抓住漂浮物，及时拨打110、119、120，清晰报告位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you're

0: 晚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首先目光转向中超联赛第21轮，今天呢再战3场比赛，青岛德比上演，辽宁铁人呢是战胜了上海申花，深圳新鹏城面对重庆铜梁龙，我们稍后来分析一下中超3场比赛。另外今天节目中呢还会关注王霜领衔的中国女足备战亚运会的集训名单有什么新的亮点，我们会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光聚焦中超赛场，联赛呢进行了第21轮的保级大战哈。那今天比赛当中呢，天津金门虎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昨天的比赛中呢，是天津金门虎啊在雨中是让二追三，逆转了云南玉坤，比赛很精彩。武汉三镇也在先进一球情况下呢，逼平了领头羊成都荣城。那青岛海牛呢是否掉队了？今天这个比赛呢非常的关键。那今天这场青岛德比已经结束了，最终呢西海岸没有留情面，2-0战胜海牛。关于本场比赛情况，我们连线一下青岛电视台的记者崔正杰。正杰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直播间好，我的同事张文和我们一起来聊球哈，张文
2: 晚上好。
0: 嗯，咱们首先来大致跟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青岛西海岸是2-0拿下了对手彭新立和这个梅米舍维奇都进球了哈。这俩球进的呢，你说有一个战术啊，这个角球含量很高，但其实让我总结的话，一个是对方反越位成功，一个是战术角球防的注意力不集中，就是也有这个海牛的球迷说，这么打下去保级难度非常大哈。您先跟我们来说说这场比赛大致的一个进程啊。
1: 我也刚在台里解说完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本赛季的第2次青岛德比。这场比赛之前呢，很多青岛球迷都对海牛的比赛并不是那么乐观。为什么呢？因为球队的主力外援埃朱马在之前的一次训练当中好像是大腿伤了，然后这场比赛就没有上。然后呢，安杰球队的主力中卫也打不了。所以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就很多人对青岛海牛的这个用人战术存疑。结果果不其然，今天在上半场的几次这种西海岸的进攻，海牛的自家防线自己出现了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防线出现问题，是大因为是有原因的。金洋洋搭档宋龙这对中卫组合是本赛季第一次出现在海牛队的阵容当中，上半场就我印象当中就出现了2到3次自己的失误，要不是这个南松那个进球，张秀维犯规在先，结果上半场不只是1-0。那么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呢，海牛依然是无人可用，就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嘛，就是你不管是多少人多少比分，但是米兰的手下就是这么几块材料，那一做好菜肯定不是那么的现实。所以下半场也完全被西海岸所压制，也又在定位球方面被西海岸打进一球。0-2这个比分我觉得对西海岸来说很公平，对海牛来说也比较在意料之中吧。
2: 嗯，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啊，因为在海牛这场比赛之前，他们的两个保级的直接竞争对手几乎都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刚才郝迪也介绍了，天津金门虎呢是在最后十几分钟的时候完成了一个让二追三的大逆转，几乎是绝杀。那与此同时呢，对成都荣城武汉三镇也是啃下了一场平局。你觉得保级对手的这种比较好的发挥，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也给了海牛一定程度的压力呢？
1: 这个我觉得海牛的压力并不是说保级的这几个对手在这两轮开始给海牛的，因为海牛现在已经是5场比赛连续输球了，5场比赛之前海牛队的压力就在。那么海牛经过2轮的比完之后，我觉得也挺背的，就是挺运气挺不好的。刚刚买来的那个外援朱贝格季奇第一场比赛来的第一场比赛就伤了，所以这就让球队的管理层包括主教练米兰所有的2轮之后的计划全都被打乱了。再一个呢，就是埃朱马好巧不巧的在德比之前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海牛自己的问题吧。纵使保级对手能够取得胜利，那是保级对手他们自己本身就做得很好。海牛0-2输掉了德比，包括之前输给河南还有浙江，我觉得是海牛自身他本身就在用人上战术上就不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跟阶段。再一个呢，就是运气使然，运气实在不好，喝凉水都塞牙，所以我觉得海牛的自身问题还是比较多一点的，跟 其他的竞争对手压这个赢球压力有啊，但是我觉得并不是主观原因。
0: 嗯，这互动平台的朋友说，你能想象吗？青岛西海岸目前中超排名第二啊，这今年中超联赛这排行榜也没法想象，对吧？
2: 嗯，
0: 咱说这个重庆铜梁龙目前排第三，英博排第四，玉坤排第五。嗯，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啊，这泰山这三分多少得给了，要再不给的话救不了命了。人家青岛西海岸争冠了，咱没什么可说的，人争冠呢。山东这边能不能救救这个本省的兄弟？这听起来这个互动很讽刺，你知道吗？那边青岛西海岸要争冠，你知道吗？
2: 争冠不至于，但是我觉得亚冠还是很有希望的。
0: 就争亚冠第二，争亚冠那个二级联赛区嘛。但不是，人家现在排第二就有争冠的可能性，就不能那么说。来，再解释解释现在这个局面。怎么办哈？青岛海牛啊，
1: 我觉得就只能希望与运气变好吧。我觉得青岛海牛这个运气，对啊，现在这个外援新外援图佩科季奇来的第一场比赛踢了十分钟，然后肩膀脱臼了，踢不了。然后现在恩约马还有安杰德比之前就听说过这种传闻，说上不了。所以这个就像米兰自己在发布会说的一样，就这些人可以用，那还指望我做出什么样的好菜呢？所以这个东西只能等外援伤好，再一个呢就是尽快的让球队的球员自信心再找回来。我觉得输掉一场德比，还有后面还有几场比赛呢，希望并没有丧失，还是需要一鼓作气的把比赛踢好吧。
0: 嗯，
2: 其实这场比赛也不是说对于海牛来说完全没有利好消息，因为这场比赛毕竟耶布亚回来了，但他的回归是不是并没有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
1: 对，耶布亚这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呢，他就一个人在前场单打独斗，他身边的一些队友可能跟他也不是那么的熟悉，因为他毕竟离开了中超赛场这么长时间，他身边的队友好像对他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啊他个人的风格啊还需要重新的了解。因为叶博亚在足协杯赛场客场打申花好像还进了一球，貌似还保持了不错的竞技状态，但这场比赛能够在中前场给他支援的人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那就是一个叶博亚当然敌不过内伊舍维奇啊，梅尼舍维奇领衔的西汉的所有的防线，一个人单打独斗解决不了问题。虽然说叶博亚回归是一个好现象，但是他身边得有帮助他的队友啊，叶博亚本身没有问题，就看他身边的一些队友该如何的把叶博亚的作用放大化。
0: 嗯，现在这个降级泥潭当中的球队，跟大家简单来说一说啊。青岛海牛目前21轮了14分，武汉三至20轮是15分，人少赛一场。然后天津金门虎呢20轮是7分，这三支是主力啊。然后呢有两支大家没有想象到的，20轮之后19分的上海双雄啊，上海申花和上海海港。就是你寄希望于这俩队以后会跟这三个队去争夺降级名额可能性不大啊。还有这更戏谑的朋友，有平台互动朋友在说，这个青岛海牛目标有变啊，中甲夺冠下个赛季，这已经提前把自己放到中甲的这个比赛当中去思考问题了哈。
2: 嗯，其实我有一个好奇，就是在青岛球迷看来，西海岸和海牛这两支队，现在大家怎么看这两支队不同的处境？包括海牛其实是一个陪伴青岛球迷多年的一个老的球队，至少可以说是老的品牌吧，
0: 就感情更深一些。
2: 对，大家怎么看这两支球队？
1: 首先单纯从本赛季来说的话，赛季之前大家都知道海牛要以负7分的方式去开始这个赛季。那么海牛对于广大的青岛球迷的印象呢，就是一个常年为了保级而去战斗的球队，所以在本赛季开始之前呢，大家对于海牛的整个的现状也好，或者说备战联赛的这种状态也好，还是寄希望于他能保级，但是难度太大的这种保级的赛季，我觉得对于海牛球迷来说也能够预见到。所以这个赛季打到现在，很多青岛球迷，特别是海牛球迷，也已经预见到了这么一个艰难的过程，特别是现在这个不太美丽的排名，他们已经预测到了。所以海牛的这个赛季，海牛球迷的我觉得心情是一直在这种过山车一样之间的轨道来徘徊。因为之前海牛曾经取得过一波4连胜，对，有一波4连胜，看到了一点希望，但是就是紧接着呢，就是 几连败、五连败，这对海牛的这个球迷的心情肯定是受到打击的。所以，然后再说青岛西海岸这个赛季呢，是以零分起步。再一个呢，就是从邵佳一换到了郑智，都是中国足球的名宿。其实对本赛季之前啊、开始之前，大家对于西海岸的这个成绩啊，想入非非过啊。但是郑智呢，他的一些性格跟邵佳一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在经历了一波长达七连平过后啊，然后黄博文再上。这有一段时间西海岸球迷还是挺绝望的，就是这些球队进攻怎么跟上个赛季差这么多啊。但是就是好，我觉得西海岸的情况状况比海牛好，就好在零分起步，而且西海岸整个的团队啊，包括董事长老板徐尚给这支球队注入了就是太多的这种能量啊，这能够让西海岸在这个赛季到二十一轮能够有这样的成绩。然后再说主持人说的这个两支球队这个历史啊，包括战绩啊，海牛它是一个老品牌，代表了青岛三十多年的一个球队，自然而然会吸引很多这个区县的一些球迷。而西海岸呢，可能是作为一支年纪比较小的、比较新的这个球队，有不同的风格，有年轻朝气，海牛呢还是那种比较有传统意味的那种豪门，所以两支球队的球迷群体大致方向一样，但是还是有一点小区别的。
2: 嗯，对，西海岸球迷它的主要构成是什么，我其实还挺好奇的，包括
0: 在黄岛居住的朋友们
1: 对这个是在
0: 特别地域性的
1: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西海岸球迷的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再一个呢，就是看到很多这个老青岛球迷，保级很多年了，就觉得心情很累了。要突然看到一个新生力量，看到一个新生力量以后，确实能够踢出更美丽、更好看的足球，然后呢被吸引走了。
0: 这个我跟你讲，就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点，一定以前不能在海牛的这个球迷群里，就你想你以前在群里有没有姓的知名球迷突然去青岛西海岸的偷摸看球，
1: 然后换群了，
0: 这个就属于人设会翻车，就是一个孤立球迷，就比如我自己就喜欢看球啊，我这几年看海牛确实有点糟心，今年看看西海岸，西海岸一度也很糟心，就郑智整个的一个带队过程也是被大家去质疑和诟病，他和邵佳一不太一样，邵佳一更多喜欢启用新人，然后呢？
1: 对，但是对于广大的青岛普通球迷来说的话，就是有球看，每一周都有球看，这是最快乐的。
0: 是，这是老牌球迷的一个素养，就是管他是谁，咱先看着，最起码我们现在有两支中超球队，这是很多人没有的幸福哈。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青岛两支球队比赛呢更加精彩，能够给青岛球迷带来一些啊这个好的观球的体验，也希望海牛能够保级成功。今天谢谢您的连线，目光呢转向辽宁啊，这个辽宁这边的日子就是。

0: 在申花队的五外援身上都已经回归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球队
1: 说不过去了，
0: 不能
1: 五打二，相当于
0: 对，可能对，
1: 并且铁人这边，你想这个张宏福18岁的恒大足校出来的，你想18岁，那就是恒大当年的虎队或狼队的一个小孩儿。你现在已经站得住了，就是你这个申花是有问题的，
0: 所以说这支球队的问题可能不仅仅在场上，场下的问题，如果申花能够通过斯卢斯基的辞职理顺的话，那么这支球队还不至于保级，毕竟他的人员班底在这儿，而且外援也都回来了，
1: 对他的过往成绩也是可以的。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
2: 其实今天呢，在赛前呢，我们这些就是记者还在聊一个半开玩笑聊一个话题，就是说。说今天沈阳这天儿啊，更像是上海的天儿，就是明显是一个桑拿天儿。因为沈阳今天呢，在下午的时候呢，有一个强降雨的过程，但是很短暂。那么白天的时候，温度是超过了30度，就大家可以理解，就像是一个桑拿房里突然间又泼了一盆水进来，所以湿度特别大，然后呢，空气很闷，没有风。大家的感觉体感是很难受的，就是你不动都会流汗，所以大家觉得说今天这场比赛铁人队又没有那么多的外援，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天气，大家都开玩笑说铁人可能这场比赛会比较艰难，但是没想到哈，整个场上的表现感觉是申花队的球员更像是中暑的一方，就他在场上做动作。
1: 申花要说我们的确最近都这天儿，但我不代表这天儿我们能适应，我们一直都是咬牙坚持，就跟北京国安那场比赛那个热度一样。
0: 包括天津金门虎和云南玉坤打那场比赛也是，他突降了那场暴雨之后，反而让这场比赛增加了很多悬念。但在那之前，可能大家都是在这个桑拿天当中忍受。
1: 人云南的队人说了，我们可受不了你们这天气，我们这凉快着呢。是贵州啊，云南现在是应该为数不多还凉快的地儿，这全国现在都很热哈。这场比赛呢，是恭喜辽宁铁人。徐正元这块儿，再我们简单说一说吧哈，就是。总有一些教练员有这个本领啊，把一支队伍能够捏合到位。因为李靖宇指导呢也很优秀啊，带领这铁人从这个中甲升上来。但是这支队在徐正元的带领之下，现在焕发出的这个活力和这个爆发力哈，就很多这个辽宁球迷也说了，这工资给的到位啊，这工资给的性价比极高，给多少都合适。说说徐正元啊。
2: 其实呢，刚刚像郝老师提到的，就是李靖宇指导。我一直也认为说李靖宇指导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练员，不然的话他也不能够用那么神奇的手法快速的一个半赛季就把铁人队从一个在中甲濒临降级的球队变成了一个深入中超的球队。但是呢，其实李靖宇指导就跟这斯卢斯基啊，他们俩有一些相像的地方，就是可能对于自己成功的这套方法论过于的自信了，没有做到与时俱进，或者说是在中超层面上去做一些适时的调整。而徐正元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在之前在中国的赛场上他取得了很多的成功，而这些成功都是在中超这样一个竞争相对更加激烈的格局当中去取得的。他也知道怎么能把一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队伍带成一支中超有竞争力的球队。那么他来了铁人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他在打法上他又开始尝试他比较擅长的三中卫，特别是在把这个张宏福这个小孩慢慢的提入这个正常的轮转之后，那么他目前看的这个三中卫的这个体系呢还是可以去支撑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他还是先立足防守吧，从防守端去解决铁人队的一些顽疾之后呢，他把铁人队进攻打得比较简单化了，我不再去强调过多的控球，或者说我去强调漂亮足球，强调控球率，我更加的直接利用我的这种反击也好，我的这个边锋的这种速度也好，包括我这个中锋吴本家的支点作用也好，我把球呢更简单的打到对方的腹地去，然后呢去抓住一些转换的机会，一些反击的机会。这样的一个尝试呢反倒是把铁人这盘棋给盘活了。而且我非常佩服徐正元的是，目前下半程铁人队目前的成绩是2胜1平2负，这个胜利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包括今天赢申花呀，包括主场赢重庆铜梁龙，这都是中超的传统强队，或者说是目前排名靠前的队伍。另外呢，在客场逼平国安那场比赛，我觉得含金量也是非常非常足的。那么，这些成绩取得的前提是在整个的休赛期，铁人队并没有像上半程结束的时候大家想象的那样，会有强力的新援的加入。其实整个铁人队在夏窗也就只是从泰山队引进了刘国博这样一个替补的一个锋线球员，此外呢没有做任何的调整。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徐正元手里头能用的牌还是上半程的时候。

0: 经与指导给他留下的这些遗产。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能够通过防守也好，通过体能也好，通过把进攻端做简化也好，包括调动球员的积极性，那么能够把铁人的战斗力给他尽可能的提升上来，这一点确实还是很了不起的。那其中呢，最有代表性的球员就是今天上演了梅开二度的热菲尼奥。热菲尼奥一度被大家称为是水鸟，现在呢，大家看这不是水鸟啊，这是猛禽呐、啊！啊，这个甚至呢，今天我的一个同事的朋友哈、啊，也在现场录视频的时候开玩笑说，谁在说热菲尼奥是水货，我第一个不同意啊。他说我现在就想跟热菲尼奥说一句话，错哥我飞了啊。这个他就是故意的一个玩笑话，就是想说飞哥我错了啊，就证明了热菲尼奥他的这个变化是非常之明显的，也是铁人球迷都能够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的。
1: 当时欧洲俱乐部买热菲尼奥的时候，那模板都是维尼修斯那级别的，只是后来的发展过程稍显有些就是有些变化，但他其实能力是在的，因为中超联赛也不是太复杂，你想打身后就比拼速度嘛。今天这两个进球全是靠自己的这个意识和速度，就这一下子啊，他整个能力体现出来了。好，今天呢很开心哈，跟哈球聊这么多，也希望铁人队的成绩越来越好。今天另外一场比赛呢是深圳新鹏城2-0战胜了重庆铜梁龙啊，这场比赛呢是维斯利76分钟进球，姜志鹏63分钟进球，37岁姜志鹏呢是破门成功。这场比赛有朋友在说啊，这又走哪儿就是901白大巴啊，现在就是大家也基本看懂了重庆铜梁龙这套打法了，所以现在这套打法的被捏透之后，特别像这个深圳新鹏城有维斯利这样的高中锋，
2: 对
1: 你这个整个难度就比较大一些了啊。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今天晚间的节目。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天空，铁血奋斗，
9: 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0: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晚间22:38，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
2: 我是张文。
1: 哎，目光转向女足啊，中国足协近期在官网发布了参加第20届亚运会女足比赛的集训名单，像王霜、张琳艳和吴海燕这些名将呢悉数在列。效力于葡萄牙本菲卡的邵子钦也在阵中。本届亚运会当中呢，中国队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香港分在了 G 组。马上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女足专项记者艾婷婷，和她聊聊这个大名单。婷婷晚上好。
16: 张文好，迪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2: 婷婷，你觉得这份名单当中你看到有没有让你稍微有一些意外的名字呢？
16: 应该说其实这个名单啊，就是我们比较有这个参照性的，应该就是今年年初的亚洲杯，加上就是此前5月份我们和俄罗斯进行两场热身赛的那个集训。与那两次的名单相比啊， 如果说我觉得说谁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呢，倒也没有，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整个名单中没有一名是此次第一次进入中国队集训名单的队员，一名都没有。只不过有些队员可能以往曾经入选过集训名单，中间有一段时间就是消失了。但是呢，倒是有两个人会让我发出说啊，果然终于会有这种想法的两个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门将潘宏燕。
2: 嗯，
16: 因为可能很多朋友会注意到，今年年初在亚洲杯的时候，潘宏燕是最终没有在这个26人的大名单中的。当然了，就是他当时是因为他这个身体上有一些问题，他心脏有一些问题，所以球队呢经过多方的这个研究，还是认为应该要保护他，所以就没有能够让他参加这次的亚洲杯。但是在那之后，他也很长时间一直在养病。此后呢，在北京女足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今年5月份也是我们上一期中国女足集训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回到了中国女足阵中，并且第一场与俄罗斯的比赛他就是首发。但是那一场比赛中，如果大家有关注的话，可能会记得，就是其实有一个失球呢，跟他当时的选位有一些原因，所以其实又再度的引发了外界的一些讨论。所以其实对于潘宏燕这名小将，说实话，他从几年前我们认为一个天才少女啊，就是 U20 年龄段的队员，就参加了成年女足世界杯的队员，到最近这几年起起伏伏，其实他的命运我相信就牵动了很多人的心。那这一次呢，他又重新回到这个守门员的队伍中，对我来说，我会发出说啊，果然太好了的感觉。为什么呢？虽然我现在也并不知道他会不会能打第一门将，其实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次的三个门将的选择，你很难看出谁第一门将。但是作为一个20出头的小将来说，我们肯定是不希望他，比如说这么早就无缘这个中国队的这个集训名单，可能对于他的这个心理啊，对于他未来的发展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这个人是让我觉得啊，还好他在。再一个的话，其实就是中场的霍跃欣，因为霍跃欣也是缺席了这个亚洲杯这个名单，那他也是他们那一届的年轻队员中应该说非常有特点，所以这次再度的回归也是我觉得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2: 嗯，我们具体一条线一条线的聊啊。后防线大家熟悉的名字，像吴海燕啊、陈小猪啊、王莹啊、张成雪啊，这也是我们亚洲杯的选择。然后这次呢，还有像于凡啊、思雨，这是两个年轻的球员进入到主教练的视野当中，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位球员他们的特点？
16: 啊，好的，于凡和思雨呢，确实应该说是第一次同时就是入选到中国女足的集训名单中。他们两个呢，都是目前效力于北京女足，而且他们在北京女足正好就是搭档这个中后卫的一个人选。此次呢，也是双双进入到这个集训名单中，可能也跟他们两个在俱乐部中的表现，包括北京女足从上个赛季下半段到目前为止这个非常优秀的表现，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两名球员都是2000年出生的啊，就是今年呢都是26岁，应该是当打之年。特点上有一些不太一样。于凡呢，现在是北京女足的队长，应该说他是从出道就一直在北京女足，从一个年轻队员，如今成为这个球队的核心力量。这名球员呢，他能兼任队长，就说明他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平时呢出球啊属于比较稳定的那种球员。而且呢，他不光能打那个中后卫，他还能打后腰。他在这个北京女足，其实这赛季中呢，他属于这个中场和后卫啊兼顾的这样一个球员。并且呢，他其实有这个头球非常出色，他这个本赛季女超有很多次头球破门啊。然后他的这个搭档思雨呢，是从这个赛季才从长春女足转会到北京女足的，和这个于凡搭档。他的特点什么呢？这名球员的身体素质特别的硬朗，就是而且呢，就是作风也比较的顽强，属于那种特别敢于去正面防守、敢于对抗的这种球员。而且他呢，就头球也相当的不错啊。所以说，其实两名球员。都比较年轻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他们在中国女足的经验也比较的少，都是只入选过集训名单，其实并没有参加过重要的大赛。
2: 说到这个后防线，其实我还挺关心，我注意到老将李梦文这次没有入选，因为其实亚洲杯李梦文是打了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近期的情况？
16: 说起梦文啊，我其实就有点一声叹息，因为这段时间其实我也一直在有跟他沟通，我也跟你一样非常关注他变化。我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是李梦文现在已经正式的结束了留洋，回到了江苏队。实际上他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跟这个苏超的格拉斯哥流浪者合约到期了，到期之后呢，他本人的意愿应该是还是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洋的。他应该是和法甲的南特队，应该还有一个英冠的叫做桑德兰的，这两个俱乐部都取得过联系，也一积极的在运作。但是呢，江苏队这边呢，应该是不是特别希望他继续留洋，还是很 希望他能够回到队中来。但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李梦文他跟江苏队本身其实俱乐部的合约已经没有了，因为他在上一次留洋之前已经跟俱乐部解除了合约，但是他还存在一个，就江苏女足的队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他存在一个编制的问题。所以说呢，最终是跟俱乐部这个几次协商，最后呢，李梦文还是选择已经和江苏队又重新签了合同，他现在应该已经正式的归队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中场方面呢，我们看到张睿啊，包括姚伟这些老将领衔，也吸纳了像王爱芳、谢宗梅、周新宇和霍跃新这些年轻球员哈。这个方面给我们再介绍介绍。另外，我特别关注一个球员，就是武汉臭江大那后腰江晨景，之前征召过一次，现在这次反也没要。就怎么看这个中场圈的一个选拔啊？
16: 啊，其实中场啊，中国女足的中场球员过去这几年中的选材包括用人啊，一直都特别的坎坷，我觉得也一直是大家讨论最多的这个点。讨论多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完成这个新老交替，可是我们始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新老交替。可能过去的三四年一直在从老到新的过程中，包括这一次我们会发现，其实张睿再一度入选了国家队的这个阵容，因为上一次的即兴名单中，五月份的即兴名单是没有他的。包括在亚洲杯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亚洲杯最后一场中国队比赛结束之后，就我在场边采访他的时候，他一度泣不成声，甚至没有办法回答完我的问题，因为他就认为那应该是他作为老将完成自己作为国家队职责的最后一战了。但是呢，这一次他又被征召回来，虽然说我还没有机会采访到主教练啊，但是我相信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让他发挥这个以老带新的作用。因为你会发现中国女足这一次的中场中啊，如果真正说需要能够起到这个老将作用的话，可能就是张睿和姚伟，对不对？但是姚伟的话，我想啊，他很有可能搞不好他这次还会有机会要打到后卫，因为我们会发现这次的后卫线上其实人员相对来说是不太充足的。
2: 对，
16: 特别是两个边上只有张成雪和陈小猪，甚至都没有替补队员。那你说那个李梦文也没有入选，对不对？包括李亚彤在这个亚洲杯上都没有入选。所以说那可能在这个后卫线上，比如说像那吴海燕，其实他也能打边后卫，他就是打边后卫出身的，包括王莹啊，都能打。所以可能一旦要是两个边后卫要出现问题的话，这些人员的位置要调整，那姚伟可能就会拉回到中后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要对阵比如说就是走到比如对阵日本、朝鲜、韩国这样的球队的时候，以米尼西奇的特点，他可能还希望能有一个老将来压阵，所以他选择了张睿。但除此之外的话呢，他其实还是在尝试几个年轻队员，包括我们会发现这次王爱芳和谢宗梅都出现在了成年女足国家队的这个集训名单中。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同一时期中国女足 U20 国家队还面临着世界杯非常重要的任务，这两名球员实际上还在 U20 的年龄段里，他们原本应该是 U20 女足中非常重要的两名主力队员，但是呢他们入选这个名单就意味着他们不能参加 U20 女足世界杯了。那也就是说明其实国家队在各个层级的考量上还是希望让这些年轻队员尽快的成长起来。包括像刚才你说到这个江成景，确实江成景其实在上一期的集训中是有在这个名单中的。我们其实也曾经一度认为这一次可能中国女足会征选更多，比如说21、22岁这个年龄段，就是刚刚不能打 U20 的这波球员哈。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就并没有，包括上一期集训中在名单中的，比如说像郭楠，其实这次包括叶童啊，这次呢也都没有再进入到这个名单中去。可能是跟这个米利西奇的这个战术特点有关。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教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求稳的教练，
2: 对，
16: 一般一到大赛的时候，他可能就更倾向于去选择那些他非常信任的老将。
2: 再来说说前锋线，前锋线上基本上都是大家熟悉的球员了，王霜、张琳艳。包括乌鲁古木拉，
1: 主要是邵子钦
2: 啊，邵子钦，对，这是两方面。咱们先说说在国内效力的前面这三个大家最熟悉的球员，我们的锋线球员，他们在这个赛季女超的表现怎么样？状态保持的怎么样？
16: 咱们可以先说说王霜啊。其实王霜，我们都知道这个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因为王霜他身上有很多这种常年积累的老伤。所以最近这两年呢，他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他的这个作用和角色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以往这个铁打的主力一定要打满全场的，现在可能慢慢变成是一个在特殊时刻能够去稳定局面或者是打开僵局的这样一个角色。这个赛季在俱乐部层面上，其实王霜开局状态非常的火爆啊，就四轮比赛 打入四球，这一度领跑射手榜。但是中途呢，他还是遭遇了一些伤病的情况，这个所以缺席了一些比赛。我想这可能是对于老将来说，就是很难避免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他的伤病会导致他状态有所起伏。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就王霜还是在一个从伤病中慢慢在恢复的过程中。其实他在这支国家队中，我相信啊，他的体能状态可能已经无法完成全场比赛了。但是有他在，其实他相当于球队的一个进攻大脑，他的上限非常的高，所以可能米利西奇对他的运用应该说是非常谨慎，但是在非常重要的时刻才会运用的。
2: 嗯，
16: 那其实这几个队员中，我觉得可能张琳艳这一次是会非常值得我或者值得很多人期待的，因为这个上前半个赛季吧，张琳艳其实的他的表现就发挥的非常稳定。他从去年的这个伤势恢复之后，我觉得他不光是说整个状态慢慢找了回来，而且可能随着他自己年龄增长啊，越来越成熟了，我感觉他踢球的这个也越来越合理了。他是现在在北京女足，你会发现他像以往那种单兵作战相对来说少了，他越来越开始愿意跟队友进行这种小范围的配合，而且他现在其实不只能踢这个边锋的位置，也能踢前腰。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我觉得前半个赛季张琳艳是这个锋线上发挥最稳定的一个球员了。
2: 嗯，
16: 你刚才其实还说到乌日，因为乌日他情况比较特殊。乌日其实整个上半个赛季换了三家俱乐部，他在每一个俱乐部基本上就待一两个月的时间，对吧？他先是因为跟长春有一定的合同纠纷，停止了一段时间训练，然后亚洲杯之后呢，短暂的加盟了法国的蒙彼利埃，但是两个月合同到期之后呢，又返回长春队，然后七月份又转会到四川。所以其实频繁的更换俱乐部啊，对于队员的这个训练包括比赛状态还是会有一定影响的。但是这个球员，因为他本身他的这种，我觉得啊，他的这种无球跑动包括他在场上牵扯的这个作用，还是能够在特定的时间内发挥他一定的战术作用的。
1: 嗯，我们再来聊聊邵子钦，1米8的新生代中国女足的前锋啊。这亚洲杯的时候，大家感觉这个现在啊，这女足打比赛没个高中锋都没法打，现在是非常需要高中锋的，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啊。他是这个四月份官宣加盟了葡超的本菲卡。那现在要考虑一个问题哈，就是今天我们稿子里面特别写了，就是亚运会的比赛时间有可能和葡超联赛的时间在一起挨在一起了，那这个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这个俱乐部的生涯啊？包括到时候怎么征调回来哈？
2: 对，包括他前段时间可能大家都在踢女超，那邵子钦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就个人练吗？
16: 是这样，就是因为邵子钦他这个加盟的时间段呢比较特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欧洲的这个赛季跟中国的赛季不太一样，所以说他加盟之后呢，他只能在这个下个赛季，也就是下半年的时候才能正式参加俱乐部的比赛。但是呢，他其实就是在完成签约之后就到达了俱乐部，一直跟着俱乐部在进行训练。
2: 嗯，
16: 我们知道其实欧洲的很多俱乐部，他日常的训练的这个强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就是训练和比赛基本上是同强度的，并不会说比如像咱们国内的俱乐部，有时候可能训练我就是调整，然后我把力量留到比赛中。所以说虽然没有比赛啊，但是这个一定时间的训练呢，对于邵子钦，我觉得他去了解欧洲的球队的打法呀、战术特点呐、体能要求，都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确实啊，就是我也在担忧说，毕竟这个训练跟实际的比赛还是有差距的，对吧？主要是你心理层面上是有差距的。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比赛，会不会对他这个对大赛的状态有影响？其实，你发现中国女足的几次集训，我们一直都是一定要征召他，其实也就是希望能让他能尽可能的去保持他的这个状态。
2: 嗯，
16: 这个小将其实，在亚洲杯的时候，我觉得他整个的技战术，包括自己的战术成熟程度，是上了一个台阶的。尤其当最后那一刻，就是刚他跟这个科尔这个就哭着拥抱的那一刻，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飞跃。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对这一次亚洲杯啊，对他这个亚运会对他的表现有特别多的期待。至于说到这个他跟俱乐部之间的这个时间冲突的话，其实这个就在他签约的时候就已经被考虑在内了。所以说应该是邵子钦与俱乐部签约的时候事先有谈到过这样一个条件，因为我们知道亚运会对于中国女足的所有国脚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所以跟俱乐部之间应该是有谈到这方面的合约。但是我们说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影响，对吧？因为毕竟他一直在等待着上场的机会，那可能因为亚运会的原因，他可能会错过比如像俱乐部联赛最开始的那几场比赛。但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他有，过去以往比如说像李梦婉那他们这些球员之前签约其他俱乐部的时候都存在这种情况，这个可能确实也很难避免。嗯
1: 嗯
2: 嗯， 确实就是你要争取上场位置，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可能你需要跟球队一直保持着这种磨合，
1: 特别是联赛初始阶段的阵容确定阶段，你不在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定程度上邵子钦要为国家利益去牺牲一下个人利益了，是这样的。
2: 那最后请婷婷给我们简短的去预测一下，你怎么看这次亚运会中国女足的前景，我们的目标应该定到什么地方呢？
1: 这次就12个队啊，分3组。

待在室内就安全无忧吗？专家提醒，别忽视室内闷热，要谨防隐匿性热射病，也就是重度中暑。专家表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在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要做好降温除湿。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需避免在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今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他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从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务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

0: 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毅的名字。
1: 对，
0: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1: 主角之一，
0: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

0: 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他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纪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0: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1: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0: 是，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同心圆，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昭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2-3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其实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宜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30-40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

0: 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因为假嘛。
1: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等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2: 大小姐穿上了件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他穿上的，穿利索了，他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粘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该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戴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 他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他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1: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0: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就是《闲浪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0: 发在10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0: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0: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他确实有很多额外的

0: 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放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完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1: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0: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闹多大事儿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你这个。所以我不认为他能写出就是，但是他 AI 是一个好评。我用 AI，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笔调夸这部电影，他夸了一篇。我说你再写一篇骂这个电影，他又骂了一遍。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非常荒唐，也非常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东西露出来。我现在继续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1: 再回到咱们说的这部新书，您觉得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或者说？
0: 我是挺满意的，我觉得它基本达到我内心的，那就是因为它既有真实又有虚构。我现在其实对那些特别深刻的那种反感，我希望一个作品应该是朴实。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语言蛮朴实的，你过多的渲染在里边。
1: 您的这种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
0: 其实对那个特别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也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行，蒙事儿他打动不了。
1: 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多家的影视公司主动着画，您对他的影视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您最不希望

0: 这个影视改编之后，他丢掉什么？
1: 这个小说刚出来没有多久嘛，有些影视公司确实也跟我联系过，但是呢，我这儿有个底线，歪曲那个时代，歪曲那段历史，必须得是尊重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物的所有的情感逻辑。我现在其实想把这个秘密改成一个电影剧本吧，正在写，正在写啊。
0: 很快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它。
1: 好，谢谢你。
0: 谢谢谢谢谢谢全老师，谢谢。
1: 不客气，
0: 谢谢。
2: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我和作家全永先的对谈，能带给您更多的诗，从来不只有宏大的篇章。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读懂人心，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演播苏阳，编辑林子、大梦，制作李晓东，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北京时间零点整。

0: 2005年来，我们党始终
1: 重大决策部署。该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2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1: 据英国方面1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3: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5: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3: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6: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3: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

0: 活动参与者马艳茹。
1: 我们今天在这个赛珍珠成长的地方，这个诵读赛珍珠的作品，感觉特别有意义。这个地方氛围特别好，就是在这里读赛珍珠的作品，能够更加深刻的领悟他的作品中的意义。
0: 赛珍珠故居是十六处阅读空间其中一个，这批阅读空间以传播镇江历史人文、传承城市文脉为核心定位，涵盖十三处嵌入核心景区、宾馆酒店、名人故居的阅读微空间，以及漫书阁、望山书局、经济书院三家特色实体书店，形成公益微空间加特色书店互补联动的布局。镇江博物馆馆长张小军介绍，在市委宣传部的统筹下，镇江博物馆加入到在这里阅见镇江活动中，提供了赛珍珠、陆小波和孟西园三处名人故居作为阅读点。
2: 游客参观三个故居的时候呢，通过阅读活动呢，能够更多的了解镇江的历史文化，了解名人故居的历史内涵。
0: 文旅九华国际酒店今年五月建成的书吧内增设了阅见镇江专柜，书吧现有藏书2000多册，涵盖地方文史、人文社科、文学经典、生活康养等多个类别，不仅面向酒店住客来镇疗休养及会晤团队免费开放，市民也可免费尽管阅览。文旅九华国际酒店总经理高海滨：
3: 首先作为国有企业嘛，那必须要肩负着对宣传这个现在的这个责任，要用文化来带动我们镇江的经济往前发展。这读书角也是开放了这个第二的观赛点，这个把书超与文化能结合起来，再次宣传我们镇江的这个文旅产业。
0: 十六处阅读空间让游客与市民在歇脚的同时能够深入品读镇江，一系列活动同步开展，让阅读活起来，让书香在全城流动。市委宣传部、市国资委将联合镇江博物馆、镇江城建集团、镇江文旅集团、恒顺集团、镇江新华书店等建立联动机制，依托这些阅读空间，不定期开展主题读书会、文史专家领读、诗词品读会、本土文化分享沙龙等多元活动，推动静态图书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体验。通过阵地加书单加活动的一体化运营模式，阅见镇江阅读空间不仅将成为展示镇江城市形象的文化窗口，也将成为深化全民阅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基层载体。
4: 为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米，破解宝妈群体办事堵点，在我陪群众走流程、医保服务提效能专项行动推进过程中，市医保局聚焦孕产妇专属需求，创新打造宝妈找宝妈医保陪跑特色服务品牌。第一个宝是医保的宝，第二个宝是宝贝的宝，这个服务让医保惠民政策从纸上真正落到群众心上。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5: 就是你生产完了之后，然后呢在医院你进行了这个医保刷卡结账，结完账的立刻你就可以从这个手机上面，就是我们江苏医保云的 APP 来进行一个申请。
6: 上午九点，在市妇幼保健院产检室门口，市医保部门的生育医保政策宣讲专员为孕妇宝妈们详细讲解了产前检查报销、住院分娩结算、生育津贴申领、新生儿落地参保等多项高频医保业务，并告知针对高龄孕妈、异地生育家庭等特殊群体，医保部门提供预约办、帮带办、一对一专属答疑定制化服务，切实化解孕产妇办事难题。准妈妈范女士：
7: 收获还挺多的，之前一直没有时间了解过这个生育津贴的报销，今天来产检，这个医保的宝妈还一对一给我讲解了这个生育津贴怎么发放啊，报销，我觉得还挺好的，挺简单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难。
6: 近年来，我市在生育医保惠民政策上持续加码，先后将辅助生殖无痛分娩纳入医保，落实无创产前基因检测、集采降价叠加医保报销政策，在调优生育待遇基础上落地住院分娩医疗费用省财政补助政策，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实现政策范围内零自付，人均减负近3000元。全市还打通经办壁垒， 实行省内异地分娩免备案，持卡直接结算和企业职工生育津贴直接发放个人等便民举措，切实保障各项生育医保待遇足额兑现，直达快享。系列硬核惠民政策密集落地，红利持续释放，但孕产妇群体因孕期忙碌、产后休养、育儿琐事缠身，往往无暇细致了解医。

0: 保政策与办事流程。为此，市医保部门打造了线上线下多场景温情适配专属群体的宝妈找宝妈特色服务模式。市医保中心医疗保险结算管理科副科长单雨婷：
1: 除窗口和线上服务以外，我们还依托了全市各大医疗机构的服务阵地，将宝妈找宝妈陪跑服务延伸至产科门诊、住院病区、医保分中心、儿保以及预防接种门诊等一线场景，主动靠前对接服务，推动医保服务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
0: 自七月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医保系统细分服务人群、细化服务场景，落地差异化陪跑服务。截至目前，宝妈找宝妈特色服务已覆盖全市15家医疗机构妇产科，发放宣传资料7700份，通过现场宣介、热线答疑、线上指导等多种方式，累计解答生育医保咨询760多次，定向推送生育津贴申领、新生儿参保提醒短信555条，协助群众高效办理生育报销、津贴申领等业务135件，有效破解一批孕产妇办事堵点难点，让生育医保惠民红利直达千家万户。
2: 交于心，通于行，浙江交通新时空。
3: 船舶落户环节多、耗时长，一直是水运企业经营发展的堵点。最近，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推行船舶落户并联集成一次办改革，一艘1.5万吨级外省货船落户仅用3个工作日办结，办事效率大幅提升。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最近，内河1.5万吨级货船粤海辉煌顺利完成镇江船舶落户全部手续。按照以往传统审批模式，船舶落户串联船检、权属登记、配员核定、水路营运许可多项业务，企业办事人员要多次往返，反复提交材料，整套流程办理下来最快也要半个月。粤海公司负责人赵进友：
5: 以前他这个比较麻烦，现在你把几个流程总到一块了，去了一次就3天的时间。
4: 船舶是水运企业核心生产资料，落户快慢直接影响运力投放、资金周转，是交通执法支队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持续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向市场释放来镇投资、办事无忧的积极信号，不断吸引大型船舶、优质航运企业落地镇江。据了解，继粤海辉煌之后，企业还有20多艘同类型船舶计划陆续转入镇江港。今年以来，镇江交通执法支队已为一艘1.3万吨级海船提供一件事集成服务。上半年，全市水上货物周转量26.1亿吨公里，同比增长9.3%。老旧船舶更新政策同步落地，目前已完成34艘老旧船拆解，累计发放国家补贴1088万元。多措并举，激活水运市场活力。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船检船务大队大队长姚侃介绍：我市推出一套多维度的惠企组合政策，吸引船舶企业落户镇江。
6: 现在我们就是吸引一些船舶来镇江落户啊，包括公司到镇江来注册，政务服务上就一站式办理这种，还有跟金融机构合作，推出一些信用授信啊，还有就是通过船舶拆解补贴这些方式吧，来吸引一些船舶。
4: 另外，支队同步完善船员配套服务、行业信息共享机制，全方位护航航运企业稳定经营。
6: 包括我们也有交通综合运输协会的水运分会，他们加入这个协会，企业能够有一些信息交流啊，有一个发声的渠道啊。我们现在也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的，解决一些这个难点啊、堵点啊这些问题。
7: 最近在阳历高速镇江南出口，镇江交通执法人员在拦停一辆重型厢式货车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作为危险货物运输身份证的电子运单存在运输货物起运地与实际不符的情况，执法人员在固定证据后当即依法立案查处。进入夏季高温时段和防汛关键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风险叠加。七月以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物流园区、化工园区、气渡、高速出入口等重点区域持续开展夏季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专项检查。支队依托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思路，科学研判辖区风险点位，采取定点值守和错峰执法相结合的精准执法模式，紧盯捕获

0: 非法承运危化品、电子运单填报不规范、安全防护设施缺失等突出违法运输行为，重点核查驾驶员和押运员的从业资质、车辆道路运输证、危险货物安全卡以及电子运单填报信息等内容，检查车载灭火器、应急防护器具等设备配备情况，同时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督促驾驶员时刻绷紧安全弦，严格落实出车前安全检查。专项行动开展以来，检查各类货车超过300辆次，查处货运违法违规行为将近30起。针对上述违法行为，执法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督促驾驶员及所属企业及时整改。
1: 智能农机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

0: 推动协同赋能、集聚发展的智能农机产业集群加速成型。记者魏山、戴雨莹、罗长琪，实习记者范雪琪报道。
1: 在荣家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60多台智能加工设备全速运转，自动化产线高效生产。作为黄塘镇智能农机链主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马铃薯联合收获机已在甘肃、宁夏等主产区实现规模化应用，单日作业可达30亩，效率超人工6倍，收获环节综合成本降幅达60%。荣家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殷敏：
2: 我们企业依托自主研发技术体系，同时投入了超3亿元的工业技改，研发的智能农机装备在全国多个主产区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市场反应良好，然后今年累计销售100台套以上，现在已排至10月份。
1: 龙头企业引领产业集群赋能，目前黄塘镇已集聚19家智能农机上下游企业，错位布局、互补发展，覆盖农机动力系统、智能加工、特种配件、粮食环保设备等关键领域。全镇智能农机产业去年应税销售突破10亿元，在完善的产业生态加持下，一批细分领域配套企业正加速发展。江苏利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伟忠：
3: 我们专业从事粮食储存、环保设备研发生产，核心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依托智能农机产业集群的资源共享，去年销售收入突破9000万元。
1: 丹阳市黄塘镇党委书记蒋俊华：
4: 面向15，我们将持续深耕智能农机细分赛道，依托科技增长团、四企科创平台资源，重点攻克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引进、企业技改升级等痛点难点，持续放大镇域特色产业优势，以专精制造持续赋能现代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5: 镇江市农机修理工职业技能竞赛最近举行，27名一线农机技术能手踊跃参赛，同台角逐。比赛立足田间作业实际，采用理论筑基加实操实战的综合考评模式。考核内容紧扣拖拉机、收割机两大主力农机装备，聚焦设备故障研判、精密拆装调试、标准化养护等一线高频作业场景，考察参赛选手的知识应用能力和现场处置水平，考核贴合生产实际需求。
0: 最近，以企来兴业增资扩产项目对接活动在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江有限公司举办。本次活动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与资源产业，搭建起镇营企多方联动的对接平台。期间，中节能、台家空调两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分别就各自可供给的优势产品做了专题推介。交流环节，参会企业代表结合项目推进诉求和企业提质增效发展方向踊跃发言。镇江经开区相关部门和板块负责人现场回应，针对具体问题逐一解答。今年以来，镇江经开区持续优化企业服务机制，依托领导干部联系服务企业制度，深入企业摸排诉求、破解难题，累计解决企业各类诉求75项。同时建立重点增资扩产项目库，常态化培育优质项目。目前全区共有28个重点增资扩产项目纳入市级重点清单，其中26个项目列入省市重大项目跟踪推进。
5: 镇江市首届乒乓球超级联赛循环赛战罢，4支队伍挺进决赛。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6: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现在请说出与镇江有关的诗句。
7: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8: 金陵金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
9: 共寻招影寺，初识戴荣家，
8: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0: 古城镇江有一点青罗白浪中泉依水府与天通的大江风貌，有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清雅与高洁，还有满满对家乡眷恋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1: 诗画镇江低碳城市，我爱我家。我爱我家，
2: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3: 早间的7:28，各位朋友继续来听镇江，下面关注本地新闻。持续的高温天气对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来说，买菜做饭成了不小的负担。为此，扬州市三毛街道广宁社区助餐点迅速调整送餐方案，用更贴心的服务和更及时的配送，让辖区老年人安心就餐。记者孙江、戴雨莹、罗长奇报道。
4: 上午10:30，在扬州市三毛街道广宁社区长者食堂，志愿者们正在将老人的午餐一一装车。考虑到高温天气，助餐点将原来的电瓶车配送改为助餐车配送，同时将原定送餐时间提早了半小时，确保11点前所有老人都能按时吃上新鲜饭菜。老人杨强轩：
5: 我觉得是最这个好的现在就是订了饭，不然我觉得像你这个农事啊，在厨房里煮怎么办啊？这个菜吧，荤素搭配，这个量嘛也讲讲好。这个大爷姐还特配我跟我们，每次他送菜的送饭来呀、啊，真的是那种谢谢啊，你们慢点这样。
4: 广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负责人冷艳介绍，针对高温天老人食欲减退、易燥热上火的情况，助餐点在保留时令家常菜的基础上，推出夏季膳食升级方案。
6: 我们配餐以清淡为主，包括新鲜的蔬菜、优质的蛋白等来改善口味，并且呢，每日免费配备绿豆汤，兼顾营养与防暑的需求呢，让老人吃得清爽又安心。
4: 老人王红珍：
5: 这个绿豆汤很好，天气热，绿豆汤喝喝比较好。确实这个都适合老年人的，像我们要是吃硬的东西，没牙的我们假的假牙，不是太咸了，

0: 手术方式。前列腺位于盆腔内，既往的开放手术和腔镜手术都会受限于骨盆大小，给手术带来一定难度。达芬奇手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
1: 视觉效果上，它首先是一个裸眼的 3D， 哪怕很小很小的血管，在这个视野放大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晰，所以过程当中呢，对于这种结构的保护，它就做得很好。之后它术后的恢复以及功能的恢复，结构的恢复和功能的恢复都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理想的一个效果，患者这个恢复的会比较快，那么你止血效果也会非常好。
0: 据介绍，传统泌尿外科手术开放手术切口一般会达到20厘米以上，而达芬奇手术开孔每个孔径只需要8毫米，3到4个通道。市第一人民医院手术室副护士长，我是达芬奇手术首位认证护士魏静介绍，达芬奇手术机器有4个机械臂，医生只需要通过设备操纵机械臂来完成手术。
2: 我们其中呢有一个臂呢是放我们的镜头的，剩下来3个臂呢，在手术过程中，我们根据手术需要，医生呢会选择2到3个的一个器械臂。相对于原先的传统的这种腹腔镜器械，它是可以模拟我们的手臂进行一个270度的一个旋转，方便了我们手术医生在手术过程中牵拉组织进行一个解剖，组织之间的一个缝合，非常具有优势。
0: 目前市第一人民医院达芬奇手术已经开展超过1250例，开展科室包括泌尿外科、心胸外科、普外科和妇科。
3: 进入三伏天，陆续有市民因受不住烈日考验进了医院。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美容中心接诊数据显示，最近10多天因晒伤就诊的患者较平日增加40%至50%，其中以中青年、户外工作者及旅游人群居多。医生提醒，易过敏体质人群日常除做好全方位防晒之外，还需格外留意光敏性植物带来的诱发风险，谨防接触后诱发日光性皮炎，加重肌肤晒伤不适。
4: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高温报告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8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6到38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到上半夜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8度。
5: 再来关注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丹徒区监测站76，新区办事处80，职教中心72，空气质量等级是良。生活指数，人体舒适度闷热，昼夜温差偏小，白天高温叠加高湿度，属于典型的桑拿天。户外静止状态也会大量出汗，午后暴晒区域体感温度有可能超过43度，极易心烦乏力，仅清晨夜间户外体感稍有缓和。紫外线指数很强，白天云量较少，紫外线强度高，外出建议涂抹 SPF30 以上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太阳镜，建议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减少露天停留，儿童重点做好防晒。衣物晾晒指数非常适宜，日照充足，风力平稳，被褥、床单、贴身衣物可以进行晾晒杀菌，干燥效果极佳，傍晚及时收纳，避免夜间回潮。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3年期20万元起存，年利率1.7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险制度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连续23天票房过亿。
5: 欧足联向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下达通牒，要求其主动辞去主席职务。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 我们以人心为灯。

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2: 现在是早间的7:43，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我是陆飞，
3: 我是高静，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最近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通过网上搜索12337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县微信公众号等链接，可随时随地方便快捷地登录举报平台，填写相关信息并提交后，全国扫黑办及时受理。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布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中央政法委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
2: 记者昨天

0: 助创作者更好地讲述故事，而不是成为做 AI 影视才可能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新华社，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特朗普称，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
4: 在国际足联世界杯股权售卖方案宣告搁浅后，欧足联正式向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下达通牒，要求其主动辞去主席职务。如若拒绝，欧足联将联合旗下全部55个会员协会发起不信任投票。
3: 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
4: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完工。
3: 最近在世界银行与标普全球联合发布的2025年全球集装箱港口绩效指数 CPPI 排名中，福州港从全球400多个参评港口中脱颖而出，登顶榜首。
4: 上海港单日集装箱吞吐量于1号突破20万标准箱，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
3: 印度尼西亚相关部门8月2号说，一艘渡轮在马都拉岛附近海域起火，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41人失踪。
4: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最近宣布，在收到多起悬架故障投诉后，正式对近120万辆特斯拉汽车展开初步调查。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李慧君、王小晴、宋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路飞、高静，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一起镇江 APP， 下载并注册一起镇江 APP， 在微观里可以在线收听镇江广播所有节目，看听看新闻，听节目攒积分。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
5: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